哦。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大家好，每年的10月1日是我们的国庆节，顾名思义，国庆就是用来庆祝国家本身的纪念日。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国庆节定在10月1日呢？
2: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这一年的12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为了纪念新中国的成立，同时显示我们国家的力量，增强国民信心，每逢5、10周年，国庆日都会举办不同规模的庆典和阅兵仪式。从长度堪比春节的7天大假中就不难看出，国庆节对中国人来说有多么重要了。不过比起它本身的历史意义，现在的国庆更多的是以旅游黄金周的样貌出现在我们眼前。虽然大家都在吐槽国庆节外出只能看到人，根本看不到景，但这可能就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幸福的烦恼吧。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今天我读了课文《升国旗》，我喜欢红色，因为它是蓝天下最美的颜色。
2: 我是一名军嫂，我喜欢红色，因为它是我老公一生的守护。
3: 我在外国留学，我喜欢红色，因为那是家的象征。
4: 我今年70了，我喜欢红色，因为它是我儿孙满堂、团团圆圆的喜庆。
5: 红色代表着生命，它是我革命的战友用鲜血换来的颜色。
6: 如果感情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如果梦想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红是幸福的红，中国梦是追求幸福的梦。共话中国梦。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1949年年初，伴随着三大战役的全面胜利，全国性的解放已进入倒计时阶段，新中国的成立就在眼前。新中国首都究竟该设在哪里呢？为什么北京最终能够从众多的候选城市中胜出？定都北京后，接下来就要举办开国大典了。然而当时的北京百废待兴，在筹备开国大典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常人不知的困难，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呢？在开国大典即将来临之际，天安门广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系列节目《回首开国大典之大典前夜》。
4: 我们说，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建立的时候，总要考虑自己的国都设在什么地方。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呢，要综合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理各个方面的因素。那么1949年初平津战役取得胜利的时候，共和国的创建者们他们就在思考，究竟把国都会定在一个什么地方，是吧？新中国的国都究竟定在哪里？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史料，但是有一则史料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在中间呢能获得比较多的信息，因为那是在西柏坡一间农家的茅草房里。当时呢，毛泽东和王稼祥是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的部长，他们两个有一段对话。当时毛泽东就说了，说我们很快啊就进北平了，要考虑筹建新中国，现在考虑这个新中国的国都定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当时呢，王稼祥他抽了一口烟，然后呢就陷入了思索。一会儿呢他就说，还是定都在北平好。接着他就开始从各个角度来分析啊，定都的地方究竟在哪更好。他当时呢，王稼祥讲了七大古都，讲了这

这个七大古都究竟往哪定好，他都进行了一个评论。首先呢，他说我们来看看南京。南京这个地方呢，有好几个封建王朝了，这些王朝看起来啊，差不多都是短命的。最早一个东吴，东吴延续的时间不长啊。那么最后一个建都的当然是国民党政权，更加短命，才22年。王稼祥讲，我们共产党人呢也不是宿命论者，不是说这个南京各个朝代建都短我们就说这儿不行，但是我们客观来看，南京这个地方它是靠近东南沿海，应该讲新中国建设如果定都在这儿的话受到的威胁比较大。下面他就开始来分析西安怎么样。当然西安是一个古城了，这个西安呢它有10多个朝代在这里定都了，文化积淀是非常深厚的。正因为这样，有一个诗圣杜甫，他有一句名诗，这个诗里面怎么写的呢？他说秦川自古帝王州，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啊，从地理上看太偏西了，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秦汉隋唐时代了，现在整个国家的重心它是在东部，在江南。由此来看的话，如果定都在西安也并不是很合适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呢，看中原。王稼祥说了，这个中原呢，黄河沿岸有3座城市，以前是古都了，安阳、开封、洛阳。那么这3个地方呢，目前看来中原经济落后的情况短时间也改不了，加上交通问题、黄河水患问题，这样看来的话呢，这几个城市都失去了定为一国之都的这样条件，所以这3个城市呢也是不理想的。说了这些以后，王稼祥集中讲，现在我们看看千年古都北平。王稼祥说这个北平啊，它是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里边，而且这个地位呢，它是扼守东北和华北的通道，是比较关键的地方，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要，应该讲是今日中国之重心所在。同时的话呢，北平它是靠近苏联蒙古，应该讲的话呢，在这里的话没有战争之忧，就是外部的威胁呢相对的会好一些，虽然也是靠近海，但是渤海呢是中国的内海，这个里边有胶东半岛，有辽东半岛来拱卫，一旦国际上有事的话呢，不会造成京师的震动。另外一个，就北平本身来说，它是明清两代的旧都，是吧？这个500年的帝都啊，在人民心内心中的分量是很重的。如果确定定都在北平的话呢，在广大老百姓心里的话是能够接受的。所以他认为呢，根据这些条件，我的意见啊，新中国那个国都应该定都北平。那么对于王稼祥的这种分析，当时毛泽东是感到很赞赏的，哎，他让你说的很有道理。转眼间到1949年的6月份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在这个会议上面呢，应该说各个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各个方面的人民，还包括了广大群众，对这个新中国定都在什么地方，对这个问题的关心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啊。当然了，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开会的时候，绝大部分代表非常一致的意见，定都北平。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柳亚子的，他是用诗来表达了他的意见和心情。他有这么2首诗，他说定鼎中绪在北京，说燕都定鼎勿修辞啊，燕都啊，燕京，这是表明了他的一种态度，他是用诗的语言来表明他的态度。我们知道

0: 柳亚子跟毛泽东他们之间是很有交往的，很有交情的。那个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有的时候呢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思想上的问题，而且互有唱和，他们是都是大诗人大词人，所以他们互相呢都有诗词的来往。我们说在他们那个诗词的往来中间，包括了他们的思想交流中间，也体现了毛泽东对北平的一种看重和偏好。有一首很著名的诗是写给柳亚子的《七律》，贺柳亚子先生。那个诗是怎么写的呢？饮茶月海未能忘，所居渔舟夜正黄，31年还旧国，落花时节独画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关于胜过富春江。我在这里呢，我不详细的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毛泽东会把这首诗去送给柳亚子先生，不讲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这个诗里面透出的若干信息，我们看出毛泽东对北平的这种偏好和看重。什么叫31年还旧国呢？1918年，毛泽东为了筹备这个赴法勤工俭学的问题，曾经来到了北京。1918年到这个时候已经整整31年了。所谓旧国，就是以前啊，古代里面那个国也可以代表国都的意思，是吧？31年我又回来了，表示他对这个北京啊确实有很深的情结，同时也有很强的暗示作用。我们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不会忘记历史的。所谓的莫道昆明池水浅，关于胜过富春江。昆明池，是吧？昆明池就是颐和园的昆明湖啊。那么就是要在北京北平这个地方去研究建国的大计啊。昆明池水浅吗？关于胜过富春江啊，在这里共同商讨建国的大计。由此这些信息中间有很强的一种暗示作用，这一点我们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定都北平那确实是众望所归啊。9月27号这一天，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京。大家记住了，什么时候北平改成北京的？1949年9月27号。
1: 新中国的首都定在了北京，接下来就该考虑举办开国大典了。这场举世瞩目的盛典究竟该放在哪里举行呢？虽然我们现在都知道开国大典最终设在了天安门广场，但是最初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并非唯一方案。那么另外一个方案的选择地点又在哪里呢？这个地点与天安门广场相比又有哪些优势？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家在选择这两种方案时意见迟迟不能统一？共和国的决策者们究竟有什么顾虑呢？
0: 开国大典实际上是包括了三个内容。第一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典礼，这是第一项。第二项，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第三项，那就是群众的盛大的庆祝游行。那么这三项活动应该放在哪儿呢？这个里边我们讲要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是里边有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阅兵式。你盛大的阅兵式究竟放在哪儿？阅兵指挥所就提出了两个方案。究竟这个放在哪儿？第一套方案选在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选在西苑机场，就是西郊那个西苑机场。他报上去以后，这份报告包括路线图，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整整放了17天。这个决定不是很容易的，到底是天安门广场呢，还是西郊机场？为什么这么难下决心？本来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两个方案相比较啊， 确实是各有利弊。首先我们看，如果是放在天安门广场的话，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天安门广场呢，它是在市中心，在那里啊举行开国大典，可以造成很强的节日气氛、喜庆气氛，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它有现成的检阅台，就是天安门城楼现成的检阅台，这个检阅台上可以容纳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成员，可以容纳下中央人民政府的全体成员以及陪同人员。另外一个的话呢，在天安门广场应该讲街道是四通八达，有利于部队集结和群众的集中和分散，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还有不利的地方。首先一个，当时的天安门广场跟现在不一样，它那个场地啊，当时是比较狭小的。实际上，那个天安门广场它前面啊，就是一条道，那条道啊比较窄。如果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式来讲的话呢，那个场面啊，它可能受到限制。那个时候那个路比较窄。应该讲的话，如果是步兵的话，当时只能走八路纵队；如果是从骑兵来讲的话，那是三路纵队。第二个问题的话呢，也当时战争并没有结束，如果在天安门广场里边还有一个防空问题，万一发生了空袭怎么疏散的问题，因为在城内啊，在城内的话人是很集中的，疏散问题也得考虑。那么在西郊机场呢，应该讲是有利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形是比较开阔，有很宽的飞机跑道，这样举行阅兵的话呢，气势比较大，离市区比较远，所以的话呢，在举行集会的时候可以不必影响到城内的交通问题，这也是它的优势。第三个呢，万一遭到了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人群，因为那个时候的话随时都可能发生空袭。但是西苑机场我们讲还是有很明显的不足。首先一点，大家就能想到，你说这个检阅台它临时搭建的话，那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肯定受到限制。你要搭一个大型的检阅台，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不是短时间能做到的。而且开国大典是这么重大的一个庆典，要没有一个像样的检阅台，那你是说不过去的，是不是？另外，这个西郊机场呢，应该讲离城里比较远，要举行几十万群众的集会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要开到那儿去的话那是比较远。这里面最主要的我体会啊，你要搭一个检阅台是远比不上天安门城楼那么壮观，所以来讲的话呢，西郊机场它有它的不足，这个不足也是太明显了。那么你说经过这种反反复复考虑，你就让那个时候开国大典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你想放在周恩来办公室17天啊，每一天都在进行一个政协在开会，是吧？一个来讲的话，那整个的阅兵式啊、群众游行啊，这些所有的准备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一天一天就临近了。这个时候的话，因为究竟在哪儿举行这个问题的话呢，是牵涉到这些准备。因此，到9月2号，周恩来下了决心，他写了如下的一个报告，上面写了。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这个开国大典放在什么呢？政府成立的那一天，而且闭幕，这个会议闭幕的时候，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就是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9月2号，周恩来。9月2号，十一就开国大典了，是9月2号下的这个决心，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意见报上去以后，那么来讲，刘少奇在上面画了一个同意的圈，毛主席、朱总司令他们都同意了，表示同意了，这样开国大典就定在了天安门。
1: 作为新中国的标志，如今的天安门广场 一起恢宏壮观的景象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目光。而六十年前的北京城百废待兴，天安门广场上一片狼藉，组织者们该做怎样的准备呢？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可面对当时落后的经济技术条件，旗杆的制作都成了问题。为什么天安门广场上第一根旗杆的高度比最初的设计要矮了十多米？为什么设计者的一个小小失误会给升旗手们留下长达42年的不便？这个小小的失误又是什么呢？
0: 在这里要举行30万人参加的重大庆典，而且要有开国的新气象。你说那个时候的话，那天安门广场虽然进行了初步清扫，还是很不合要求的呀，所以还要进一步的进行清扫，要突击大规模的整修。但是这个时候离10月1号就已经是很近了，1个月都不到了，那个时间是非常紧了。这样的话一支一支队伍就开过来了，是吧？因为你这已经确定了工人呐、农民啊、机关干部啊、院校师生啊、解放军指战员呐，开始了热气腾腾的义务劳动，那是清运了大量的垃圾，清扫了广场，填平了309个大坑，运了好多垃圾出去。那么在清运垃圾的时候，大家都很体会什么呢？那个时候很长时间没清垃圾了，天安门广场里边，所以在那个时候竟然挖出那个垃圾啊，有的垃圾是构成文物级的。为什么呢？在里面挖出了明清两代的遗物啊，要是一点文物知识，没准能发现好多宝贝，那个是文物级的垃圾。当然你在开国大典上，你肯定来讲考虑还得要竖旗杆，要升国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根据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在那里建立国旗的旗杆。有多高呢？最早的那个决定啊，是应该跟天安门城楼等高，35米，对不对？但是呢，开国大典真正那个旗杆竖起来是多高？22.5米。哎，这很奇怪啊，当时做了决定的为什么才22.5米呢？原因非常简单，当时这个北平刚刚解放，它是缺乏建筑材料，你说要竖旗杆的话，你得找现成的材料，就那么几天，你也不可能到外地去调运去的，是吧？用什么呢？用自来水的钢管。这样来讲的话，就到自来水公司去找那钢管。这钢管是什么呢？当时只有4种型号，把这4种型号把它焊起来，长度22.5米，是不是？因为只有4种型号，当时那个技术水平它不存在着说我相同的钢管我能焊接起来，它得是不同口径的，一节接一节，接上去22.5米。还有吗？没有了。怎么办？向上报告，上面同意了。就22.5米，所以这22.5米啊，它是持续了很多年的很长时间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竖旗杆以后下面有个基座，是吧？基座当然就是钢筋水泥土的了，钢筋混凝土的，水泥的，是不是？这个水泥那个基座在做的时候，这个中间围了，旁边围了栏杆，是吧？那么以后都在天安门广场升旗，问题当时修这个栏杆的时候没有留什么呢？出入口。所以以后每天升旗的时候你得跳过去，你知道所有升旗手啊都是跳过去，跳多长时间？42年。42年每天是从那儿跳过去的。
1: 1991年，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的颁布，天安门广场国旗护卫队对升旗仪式进行了改革，国旗旗杆和围栏也得以重修。直到这时，升旗手们才不用跳过围栏进行升旗了。让我们把目光再转到60年前，此时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倒计时阶段。根据安排，毛泽东主席将通过按动电钮来升旗位于广场上的五星红旗。然而，就在大典来临的前夜，最后一次电动升旗试验却接连发生失误，令现场的工作人员非常紧张。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意外呢？
0: 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是吧？是毛主席亲手升起，但是毛主席也不可能说啊，升起的时候到天安门广场上来吧， 他不可能下来，对不对？那怎么办？现在这个

0: 事情得有遥控，那时候没有，这就必然要想办法，是吧？要想什么办法呢？就要安装一条电线，是吧？然后通到旗杆基座下边，装上电动机，还要控制它升的高度、速度，因为要奏国歌呀，是吧？你要把这个全部要计算好，在那儿要有这样的一个装置，控制装置。这个装置的按钮呢是在天安门城楼上面，但是它有个电线连到那个前面去，这个在当时来讲的话，恐怕还要有相当的一个技术难度。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时候，最后进行一次升旗试验。当摁动按钮的时候，这个旗缓缓升起，升到一半停下来了，这可能是个故障。好，接着继续进行试验。而下一波试验你猜怎么着？最后那一次试验升上去以后没停住，你知道吗？搅到那个旗杆那个滑轮里面去了，这个旁边的脚手架已经拆了，你怎么把它拿下来？那个试验的旗啊已经又搅进去了。我说这个时候啊，任何一个解释都不必要了，你现在是确保明天，你怎么到时候不要误事儿，这是个大问题了，怎么解释都不重要，是吧？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冒了危险，是吧？爬到旗杆上把它取下来，然后呢再反复的试验，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这个升旗的问题啊是万众瞩目啊，是开天辟地啊，是事关全局啊，那是一点都马虎不得了，不得的。这个事情虽然一次一次的试验成功，但是只要一点隐患，你就得精细到所有细节。应该讲那个时候的，我说聂荣臻他是阅兵总指挥，他是大会筹委会的副主任，是吧？开国大典之后他做事是非常精细的，他就到那个旗杆底下问说，这个旗杆问题弄得怎么样了？大家说我们已经确实感到有把握了。断电怎么办？如果断了电怎么办？哎，我们采取了双路的供电啊，这个电断了那个电马上就能跟上，哦，这是可以。但是你们必须在开国大典的时候举行的时候，在升旗的时候，你必须有人在旗杆底下，万一发生了是什么，发生了意外情况，就得随时准备人工升旗。如果到了旗杆顶上如果停不下来的话，马上切断电源，就必须要专人在那里守着，做事非常精细的，这是万众瞩目的时刻呀，是一点不能差错的，有差错呀。当然我这里面还讲个插曲，因为开国大典有个新华社记者奉命去写报道的稿子，就是整个现场的报道稿，他写那个稿子的时候啊，他中间有这么一句说呢，毛主席摁动按钮，广场中央的第一面国旗徐徐升起。摁动按钮是吧，徐徐升起。这个稿子呢被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那里交到他那儿去审查的，他上面就添了一句是什么呢，说这个按钮啊是由电线通往广场中央的电钮，写了这么字。他说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这么写你也懂我也懂，别人就不一定懂了。为什么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了按钮，那个旗他能在天安门广场中央能升起呢？现在来讲不成问题啊，那个时候可能是还是新鲜事儿呢，是吧？在这按的那边怎么能起来呢，是吧？还有新鲜，所以特地加了这么一句。
1: 在营造喜庆气氛的装饰物中，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八盏大红灯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红灯笼是由谁来完成的？在他们紧张的制作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这个八盏大红宫灯啊，就像人家讲像八个红彤彤的太阳一样的，是吧？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喜庆的一种气氛，它是比较复杂的汉大，对吧？那个工艺精湛呢，手艺应该是高超，必须是一种高人才能做得出来，因为特别大，是吧？那么究竟是谁来做呢这宫灯？当然来讲的话，那是宫灯谁来做，跟你们说吧，确实找到了高人。当时的话，这个华北军区啊，政治部宣传部，他们的话呢就去寻访，知道有一

0: 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艺人。这个老艺人是扎灯的一个高手，怎么查出来的？查了清朝的档案，这个档案里面讲了说还有一个扎灯的高手现在正在民间。当然我们心里想想的话，那清朝恐怕有点恍如隔世，离得远着呢，那个时候不算太远。你知道清朝那个垮的时候是1911年了，是吧？皇帝退位是1912年了，是吧？那1949年隔了30来年，还不算太远。查那个档案里边就发现有一个什么老艺人，扎宫灯的老艺人现在正在民间，所以马上就去请他赶紧出山，要在天安门城楼上为开国大典扎八盏宫灯。那么当时呢，这个老艺人呢，他确实，他就让这个宫灯制作呀，他是不可能放在城楼底下，必须在那个城楼上面来制作，因为它太大了，你不可能搬动，是吧？就在那上面，他是带了两个徒弟，干了整整3天3夜，扎出来了，确实漂亮。但当时他有一个要求，他说的话，这个灯我来负责扎，旁边的这个祥云，这是祥云，下面这个流苏，这你们得负责，而那个可能是另外一种美术的活了，细活。但是这个宫灯扎起来之后，确实是红光耀眼啊，每个人看了之后都觉得眼睛一亮。把它那个扎出来了以后，宫灯做成了以后，挂上去，映到整个天安门呢，是一片吉祥，一片锐气啊，大家都说好啊。我现在想，从现在的眼光看，如果说在开国大典里面，那个制作宫灯的人，你看他应该有多高的荣誉啊！想想他，我想这个对那个老艺人来讲的话，可能是他一生扎灯中间的高峰，是他的开国大典啊，他是最高荣誉啊，是不是？可是呢，我想现在，那么随着历史的那个推演，这个老艺人的姓名可能已经淹没在人海之中了。
1: 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一幅主席画像是由谁来画的呢？又有谁知道，就在开国大典开始前不到10个小时，这幅宽5米、高6米的巨幅画像还在进行彻夜修改？为什么要修改？在60年前那个盛典的前夜，在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畔，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在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正中要悬挂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这个画像的任务是谁来承担的呢？当时就交给了北平艺专有一个青年教师叫周令昭，交给他来完成。他当时只有30岁，他承担这样一个光荣的任务，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创作。而对他来讲的话呢，当然他那个时候啊，心里非常的高兴啊，是吧？要画毛主席的画像，他心里非常高兴。他带了他的一个助手，他那个助手是他的一个学生，这个人叫陈若菊。在他接受这个任务之前，他的这个学生这个高徒啊，是吧？刚好跟他举办了婚礼，他们是7月1号举办的婚礼。他们在那是昼夜的在那进行创作，画了20天，整整画了20天。在即将完成的一天呢，聂荣臻他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去看了，一看，好，画得挺像，大家赞成了。但是呢，聂荣臻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平时啊是非常严谨的一个人，他军容风气非常严谨。他就提出一个问题来，他说毛主席当时在延安照这张照片的时候，领扣啊他是没扣起来的。现在举行开国大典了，是吧？那么这个毛泽东主席的画像一定要把它画的把领扣给画上去，扣起来。这是聂荣臻当时提的要求，所以就按照他的要求改了。因为是开国大典啊，要突出庄重啊、庄严的，所以的话呢，把这个领扣给画好，扣上去，在9月30号晚上挂到了天安门城楼。在10月1号凌晨，周恩来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进行会场的最后的检查。他到天安门广场抬头一看，马上就提出了问题。啊，毛主席的画像，他的下面有一排字，毛泽东同志。他马上就说，不行，这怎么行呢？毛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啊， 那他下面还有一排毛泽东同志，这合适吗？得改。那时候已经是10月1号的凌晨了嘛，马上改。所以马上就开始打脚手架，然后打开那个聚光灯，然后拿了那个油漆桶上去画。那怎么画是吧？那就是说呢，把它涂成，把那个一排字把它涂成那个中山装的颜色，然后再加一个纽扣。当然我们说这个周定昭先生呢，还有他的那个夫人陈若菊，他们的话呢画了毛主席的画像，同时他们也是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的整体设计者和参与者。今天呢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征途上，有2000万烈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那天晚上，就是9月30号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这个纪念碑是1958年4月22号建成的，但是它的奠基呢是1949年9月30号晚上正式闭幕的时候。那天晚上呢，毛泽东主席率领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发表了致辞，他是这样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主席宣读了由他撰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碑文是：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然后毛主席和政协各首席代表一一执先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1958年4月22号，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它的正面啊是毛泽东主席的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它的另外一面呢是周恩来书写的、毛泽东撰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天安门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它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的地方。它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一个象征。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在天安门城楼正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上面就有着天安门的图案，它本身也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这个分量不是一般的分量，这就是我们心中的天安门。所以多少年以后，就有这样一首歌曲：雄伟的天安门，壮丽的广场，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每当我从这里走过，就会感到胸怀宽广胜过海洋。今天这一段我给大家就讲这些，谢谢。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们的国，是世界的中国。我们的国，是人民的共和国。我们的国，星火燎原，换了人间。东方巨响，挺起脊梁。我们的国，乘风破浪，百舸争流，耕耘厚土，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国，是信仰和奉献相合，彼此依托，是天边星河与身旁焰火，逐梦山河。我们的国，是心里的美好和壮阔，是眼底的江山如此多娇。一草一木皆有铮铮傲骨，一撇一捺就是屹立巍峨。我们的国，是创新潮涌，是心中滚烫，是磅礴力量。一抹鲜红飘扬万里，正是国家强盛时刻。让我们祝福祖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大家好，每年的10月1日是我们的国庆节，顾名思义，国庆就是用来庆祝国家本身的纪念日。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国庆节定在10月1日呢？
2: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这一年的12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为了纪念新中国的成立，同时显示我们国家的力量，增强国民信心，每逢5、10周年，国庆日都会举办不同规模的庆典和阅兵仪式。从长度堪比春节的7天大假中就不难看出，国庆节对中国人来说有多么重要了。不过比起它本身的历史意义，现在的国庆更多的是以旅游黄金周的样貌出现在我们眼前。虽然大家都在吐槽国庆节外出只能看到人，根本看不到景，但这可能就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幸福的烦恼吧。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0: 总，咱们因为偷逃税上了征信黑名单，流转资金不仅现在批不下来，而且你列车软卧飞机都不能坐，这可怎么办呢？
1: 刘总啊，您企业的不良记录

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秦游彪打贾明，贾明在窗外刚要躲，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后边上来人了，把他两条腿抓住了。贾明一闭眼，我命休矣。这时候秦游这彪啪破窗而出，就打出来了。可这贾明把眼是刚那么一闭，在后边抓他脚脖的那个人使劲那么一甩，贾明这身子就腾了空了，在这后窗外一下是甩出了后院墙，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溜滚儿，彪没打着他，只不过被甩出来摔个跟头。哎呀，贾明乐了，这就是真君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十面威风啊！啊，看来这是有人帮我呀。贾明想一想，没再去杜家的院落，而是转身回刘坤家。现在已经过了半夜了，刘坤和贾和没睡觉，还在上厅相谈。刚才老哥两个下两盘棋，他俩呀这到一块就好下棋，可是下着下着下不下去了，怎么就想着圣婴被人谋杀了，现在要摆人头会的事儿啊。正这时候贾明一挑帘笼在外边进来了。
6: 哎呀，叔叔大爷还没睡呢。呀，
5: 刘坤一看，贾明，你刚才不困了，去休息去了吗？怎么又出来了？
6: 啊，这躺着睡不着。叔叔大爷，刚才有个事儿，我瞒着你来的，为啥没说呢？
5: 是怕惊扰了您。这么回事儿，我之所以来到杜刘村，是追飞天鼠秦游来的。
6: 秦游这小子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追来追去追没了，哎，我就遇着啊叔叔大爷您了。
5: 这个叔叔大爷，刚才我呀不跟您打听吗？您说这个村儿还有一家练武术的，就是老杜家，铁面天王杜天寿，我就到那杜家去探看一下，我正好就看着一个屋中秦游和一个年轻的女人在那儿同桌对饮，看他俩那关系还挺亲近，不知道那个女子是谁。我正瞧着呢，这秦游在里边就给我一镖，我本来就想接住镖后我到里边就捉秦游，那个女的帮着他我就收拾那女的，什么杜天寿帮着他我就收拾那杜天寿。可是我一想不行，我要在那儿一打起来的话，我对不起刘叔叔你呀，因为刘叔叔您方才跟我说了，你们刘家和那杜家相处。

0: 在这个村子，这叫杜刘村，两家祖辈传到现在关系都不错。我真要是把杜家人杀了，恐怕刘叔叔您挑我的理。啊、哦，刘坤点点头。贾明，这么说你在杜家发现起我
1: 发现了？
0: 嗯，刘坤一听明白了，那个年轻的女子一定是杜天寿的老妹子九尾妖狐杜春英。这杜春英有点不正经啊，和这秦游他俩搅和到一起去了。刘坤想着想着是双眉紧皱，贾明一看，我还得给他烧烧火，不烧火他不动心。刘叔叔，现在回来我跟您商量啊，那个秦游现在在杜家，那杜家就是窝主，秦游身犯祸灭九族之罪，那老杜家也脱不了干系。你说到时候在老杜家一抓秦游，那老杜家那些人犯了罪不都得被杀吗？这个村就不叫杜刘村了，就叫刘家村了。甚至说因为这秦游来过这个地方，被你们本村的人收留过，什么老刘家是老杜家那全得杀掉，这个村就都没了。我思来想去，我为这杜刘村犯愁啊。刘叔叔，你看咱下一步怎么办好呢？刘坤这侠客老江湖，那脑子可有数。听贾明说来说去明白了，啊，原来这小子是想让我帮他的忙，可是他不直说啊，一个劲儿说话点我。他回头看看贾和，贾和也明白贾明的意思了。贾明啊，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好呢？刘叔叔，依我之意，你应该赶到杜家去劝那个杜天寿把这秦游交出来。如果说那个杜天寿的妹子相中了秦游了，我就冲刘叔叔你的份上也给老杜家个面子，只要那秦游交出来世祖遗诏，我可以不抓秦游，让秦游在他们家就当姑爷了，把遗诏给我，我带着我回京去，皇上要怪罪的话我替顶这场官司，你看行不行？贾明，你可要知道那个秦游可是正犯呐，如果说你不抓他，光拿世祖遗诏回京城，皇上万一要怪罪下来杀你的头，那可怎么办？贾明伸手从怀里边拿出一面金牌，您看这什么，上面什么字？玉儿干殿下，我是皇太后的干儿子，我跟现在的皇上康熙我们称兄论弟，我们是哥们儿，我曾经救驾有功，赏赐这面金牌，就算皇上怪去了，我啪把金牌往那一扔也可以将功抵过，顶多把金牌收回也就得了，我说了就算，只要交出世祖遗诏可以不抓秦游。刘坤一听，好，即使这样，等一会儿天亮我就到那边啊去说和说和。这转眼就天亮了，贾和陪着贾明在刘家等着，刘坤收拾好了带上佩剑，就一个人离开他家，过了这趟街就到杜家了。门口懒凳上坐家丁啊，这杜家家丁一看刘坤来了，赶紧上前施礼。哎呀，刘爷刘爷，哪阵风把您吹来了？哎，您稍后，我们到里边报一声。家人往里跑，时间不大，杜天寿出来了。这杜天寿有50多岁，不到60的年纪，微红的脸膛，花白胡须，扇的胸前，一看这位啊就是个血性的汉子。他大跨步来到刘坤接近，一躬到地。哎呀，刘兄，来来来，礼边请，礼边一叙。刘坤顶礼相还，随着他进院子来的上厅落座。

0: 下边泡上茶来。
1: 哎，这杜天收一看刘坤有心事，
0: 刘兄，本来这两天啊我还想到你家呀讨扰一番，咱哥俩啊谈唠谈唠，没想到你看大清早您来了。哎，你有没有别的事儿？你又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你先说，然后咱俩再闲谈。
1: 杜老弟，我今天这么急着赶到你家来呀，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件事儿
0: 啊。您请讲。
1: 你家是不是来客人了？
0: 就这一句话把这杜天寿说的脸腾就红了。
1: 怎么着呢？这今天呢天刚亮，他老妹子杜春英在后面就来到前面见他。
0: 他每天早晨起得很早，领着几个儿子练武啊。
1: 一看妹妹过来了，什么事儿？他这一问，他妹妹脸还一红，哥呀，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要成亲了。他杜天寿就知道没心的话了，这提前这么一点儿招呼都不打，怎么冷个丁一说话就成亲了？怎么回事？这是？
0: 他知道的妹子呀不正经。三天两头就换一个，一听妹妹说这话，他这火就往上来。
1: 春英，你不要再惹我生气了。哥，我告诉你啊，我这回啊可是真心实意要嫁给个人，这个人呢还是有名有姓的人呢，人送绰号叫飞天鼠，叫秦游。要提起他的师傅来，那是昆仑派的高手，神镖将昆仑侠圣英圣子川。那个秦游呢也愿意娶我，我们两个昨晚上唠了一宿，现在我跟您说一声，反正你要同意就怎么办，你要不同意啊，反正也就怎么办。
0: 哎呀，这杜天寿一听，好好好，你让我想一想。他回到上厅啊，就一个人坐着喝茶，他一琢磨，哎呀，行，不管怎么地，那圣三爷在江湖之上可鼎鼎大名，有口皆碑，既是他的弟子秦游，那一定是不错呀。管怎么着，我妹妹总算嫁给一个正经人，他俩一成亲，妹妹也别胡扯了，我呀也就松了心了。可现在刘坤开口就问来客人了吧，他就想到，哎呀，这自己妹妹这一时半会儿的就跟人家秦游打得火热，没法跟刘坤说呀，不好意思，脸涨得通红，点点头啊，哎，是来客人了，哎，这个一个叫秦游的，
1: 这个秦游大概是你家的教客吧？
0: 哎呀，看来刘老哥哥您这耳音可真好，谁走漏消息了？这我妹妹呀要嫁给这秦游，他们俩已经定亲了，我还想啊这个更帖写完之后才通知一些亲戚朋友，哎，还没给您信儿，您看您就知道了。老弟，那你知道这个秦游是什么来路吗？
1: 知道啊，他圣婴徒弟啊。
0: 对对对，圣婴徒弟不假，你知道他现在是什么人吗？
1: 您这话什么意思？
0: 老弟，咱们两个在一个村住着，咱俩还都是练武术的，这么多年你始终对我这个哥哥呀很敬重，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啊。
1: 这个秦游
0: 他乃是大闹皇宫院，盗走世祖遗诏的侵犯，现在皇上下旨意限三个月期限将秦游缉拿归案，为此事圣婴圣子川才领着很多人来到了贵州对松山要捉拿秦游，可是哪里想到啊，那对松山那些贼却施毒计杀死了圣婴，把圣婴脑袋带到了山上，还要设摆八月十五的人头会，那么这个山上难免有一场凶杀恶战，是怎么回事？刘坤就把。

自己所知，跟杜天寿一说，只听得杜天寿目瞪口呆。呀，哎呀！杜天寿站起来了，在屋直转摸摸。你说本以为啊，这妹妹呀、啊，总算找了个好人家，嫁给了一个少侠秦游，哪里想到，把这小子竟是坑害他师父的一个恶贼。都是我妹妹命不好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急得这个杜天寿无计可施，他在地下来回这么一转悠。刘坤看着他，老弟你坐下，我现在都有个两全之策，你听听行不行？哎哎哎，刘兄您说吧。那个贾明在我家呢，他晚上啊到你家来，就发现秦游和杜春英在一起，他这才回头跟我说，说不管咋地，刘杜两家不错，他直接抓人呢，那你们一帮秦游那就是犯上作乱，就得摊官司，所以说他让我过来相劝，说如果你妹妹真要相中秦游了，他是光要诏书不要贼人，就把秦游留在你们家当姑爷，把诏书带走就行。那贾明人家现在说话算数啊，他乃是皇太后的育儿干殿下，他跟皇上论哥们儿，我也就信了他的话了，这才过来一劝。反正您看这个贾明啊，他出的这个主意行不？如果说你要不同意，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哎呀，刘兄，有您这几句话，那一天云彩就都散了。你看我为难在哪儿呢？我这个老妹子小时候让我父母去骄纵惯了，父母死以后我也惯着她，什么事都依着她，她长大成人，这就叫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了。她相中秦游，我说不允许，她都得跟我翻脸。我正为难，你看能有这么个办法，光要诏书不抓秦游，那我带我妹妹，我带秦游，多谢刘兄您成全我了。哎，别客气，咱们都是自己弟兄，我帮你的忙也就是我帮我自己的忙。啊，好好好好好，刘兄您不用动啊，我立刻把我妹妹叫过来，把这秦游叫过来，咱们当场把这事儿就说明，立刻把诏书就交给你。杜老弟办事痛快，那就这么地吧。杜天寿告诉他大儿子，到后面把你姑姑叫来。他大儿子跑到后边去了，姑姑姑，我爹叫你呢。杜春英大老早的到前面来跟他哥打个招呼，回到自己屋中，呵，又跟这秦游搂脖子抱腰啊，缠到一起了。可是现在秦游是心神不安。正在这时候，那侄子在外边一喊，杜春英把窗户推开了。啊，什么事儿？姑，我爹叫你有事儿。啊，你到前面告诉一声，我马上就去。哎。可是秦游听这话吓得一蹦，春英啊，我得走了。要，你怎么想起要走来了？你这个没良心的，你不说永远跟我在一起吗？春英，你听我说，昨儿半夜的时候我用镖不打了一下外边吗？啊，虽然没打中，但是我敢确定外边有人，而且我猜着是金头老虎贾明。这个贾明过去的功夫可不像现在这么高啊。可是自从我大闹皇宫以后，这贾明能耐就往上涨，在直隶高碧殿就脚踢过老乌鸦，把吃那钢胆都给踢出来了。那么刚才我用镖打他，日的一下子他就没影了，就说明他的轻功要在我之上。那现在你哥哥要见你，说不定就是贾明要对我下手了。我要早走还能脱身，要晚走就得落到他的手中，我性命难存。秦游啊，你听我话，有我在你跟前，任谁也不敢碰你，就包括我哥哥，他要敢动你一根毫毛，我跟他翻脸。再说姑奶奶我也不是好惹的，

0: 有我在，你就放心好了。来，咱们俩一块儿啊，到前面见大哥去。好吧。秦游随着杜春英，就来到前边，往里一进呀，一看，有一个老者在旁边坐着呢。杜春英认识是闪电手刘坤，秦游不认得呀，他就看着心里没底，往四下再一撒嘛，没有假名，他这才稳了稳心神。秦游啊，我给你介绍，这是咱哥，啊，哥呀，这就是秦游。
1: 哦，
0: 杜天寿一看，你还别说，这秦游长得还真不错，有个精神样，不过这小做那事儿怎么那么缺德呢？秦游没敢怠慢，赶紧过来跪倒施礼，磕完头他是站在一边。杜春英又给他引荐，秦游啊，这位呢是咱们一个村的，也是练武术的，号称叫闪电手，叔孙说刘坤啊，这也得叫老哥哥了
1: 啊，
0: 原来是刘老哥哥。刘坤坐在那儿，也冲他拱手还了个礼儿。杜天寿眉头往上一挑，秦游啊，我这个人呢性子直，我有什么说什么，我从心里边不太赞成你这路人。我知道你的事情，你大闹皇宫院，给你师父圣婴圣子之川栽赃陷害，为此你师父差点让皇上给杀了，现在你又逃离京外，跑到贵州对松山，你师父圣婴就为了捉拿你，被对松山那些人把脑袋给摘走了，你这叫欺师灭祖啊。本来我看你这样人，我就应该嗤之以鼻，把你驱逐门外，可是我妹妹相中你了，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凡事我都为你着想。刚才刘老哥哥说了，假名在他家里边已经答应，只要你交出世祖遗诏，就不可以不捉拿你这人，你就可以消消停停的与我妹妹成亲。好了，闲话少说，你把遗诏交出来吧。刘坤、杜春英还有杜天寿那几个儿子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秦游，就看秦游那脸跟巴掌打的似的，脖子脖筋都蹦起来了。老哥哥，不管您怎么骂我，您怎么说我，因为您是春英的哥哥，我都受着，可是哥哥，您不能不让我说话吧？你还想说什么？老哥哥，您别听一面之词，难道说圣婴他对我天高地厚，他是我的恩师，我就莫名其妙的闹皇宫给他栽赃陷害吗？反正今天我也不怕磕碜了，哥哥，我跟你讲吧，圣婴圣子川想当年因为他相中了我娘，他才以传镖为名一镖打死了我的父亲，然后他收我当徒弟，他教我武术，其实他是为了跟我娘在一起。我长大成人以后才明白，这一天要明着跟他打，我打不过他，我这才大闹皇宫院，把世祖遗诏抢到手了。那么现在他死了是死有余辜，可老哥哥听你们这一讲，就好像我秦游一身的不是，而是圣婴圣三爷却是一个正人君子，这天下还有这样道理吗？傻。听秦游这一番述说，屋里这些人都傻眼了，杜天寿看看刘坤，刘坤看看杜天寿，两个人都没词儿了。秦游，你说这是真的？老哥哥，我这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真伪呢？就是说圣婴是故意打死你爹，然后要霸着你娘的。这个

0: 本来我也不知道，可是沧州霸王庄的大侠双钩挂月盖山东窦占坤，那跟我爹磕头，是我在他那儿听说的。窦伯父不说，我能知道吗？哎呀，刘坤和杜天寿听到这就蹦起来了，须发皆炸。这可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原来圣婴竟如此歹毒之辈。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铁面天王杜赫杜天寿和闪电手刘坤听了秦游的一番话，他们这个心里边对圣婴的印象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说过去一想到圣婴，那圣三爷是一位大侠，不为自己是单为他人忙，行侠仗义除暴安良，讲义气够朋友。可是现在一听说这圣婴竟为了要霸占秦游的母亲，却用镖打死了秦游的父亲，而秦游的父亲和圣婴那还是拜把朋友，你说圣婴这个人是不是无耻之极？方才这二老还指责秦游，现在他们立刻从心里边啊都偏袒秦游，暗恨圣婴。可就在这时候，吧嗒，这帘子板一挑，从上庭外边进了一个人。他们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金头老虎贾明。这贾明舔着大肚子，晃荡着小短腿，笑么呵的来到厅内。
2: 哎呀，主任辛苦辛苦辛苦。
0: 拿眼睛扫了一圈，然后来到铁面天王杜赫的切近，一躬到地。
2: 杜侠客，晚辈久仰您的大名
0: 啊，南七省铁面天王，我们在北六省就知道，初次相会我打扰您了，晚辈这厢与您有礼。贾明这一失礼，杜赫就知道他是谁了。哦，原来是天下第一大剑客贾大剑客。
2: 哎呀，你老人家开玩笑了，那都是胡扯啊，其实我是晚生后辈，您老啊可别误会我是什么剑客，能凑合当个义士就算不错了。
0: 嗯，杜赫因为对圣婴的印象不好了，看着贾明气也就不打一处来。站在一边的秦游见贾明一进来，他两眼就发直，心想这贾明能不能突然之间向我发招呢，我不能不防啊。他往后退一步，就靠在墙边，轻轻地把手就扣向了镖囊，随时准备发镖。杜春英往他身边凑了凑，用手拉了他的手，然后抬脸看看他，小声说了一句：没什么，一切都有我呢。他不动手还罢了，他动手我先把他废了。其实他们俩在这嘀咕，贾明那耳朵好使，都听到了，可他没在乎。拉过一把椅子，他坐那儿了。这一下的杜赫杜天寿看的就更来气了，心想你小到这儿还真大方哈、啊自己家呢说坐就坐下了。
2: 刘叔叔，杜大侠，诸位，我贾明来到这儿想给大家讲个故事，不知大家愿意听不？

0: 吴赫把脸往起一沉，姓贾的，我们不想听你的故事，
1: 可是我想讲，你还是将就一会儿听一听吧。就在几十年前呐，有这么一个员外，家称人直，娶了个媳妇儿也挺好，可就有一点不随人愿。说什么事儿呢？这媳妇儿啊不开怀，他们没小孩，一年年的过去，也甭说这员外有些犯愁，就连媳妇儿都为他犯愁啊。这媳妇儿啊就劝他再续一房，可是两口子感情挺好啊，员外是说什么也不另娶。可是就这一天，这媳妇儿私下在乡里边就买了一个姑娘，有十七八岁，就放在员外这屋，在外边把门又插上了，那个意思就让他俩呀、成亲生小孩，好继承这家的香烟。可是这员外一看这姑娘比自己小20多岁，泪流满面坐在床边，员外那心里边就不好受啊，没有娶这个女子为妾，反而收她为女儿，后来又给找了一位如意郎君，把这个女孩嫁出去了。那么后来呢，这员外就从别人家过奉来一个儿子，成了他的后代。我说诸位想想，就这个人，这个员外，你们看这人怎么样？杜天寿皱着眉回头看看刘坤，心里话，这假名讲这么个事儿什么意思呢？刘坤点点头，啊，这个人可说不错。那你们知道这人是谁吗？他不是别人，正是我三大爷盛英盛子川，我那老哥哥盛奎，就是当年过奉过来的。那么刚才我在外边听着亲友说了，说我三大爷啊，因为相中他母亲，那他母亲也就是我八婶吧，才打死的我八叔啊，如何如何。那难道说我三大爷放着十七八岁大姑娘都不娶，就非得相中我那八婶儿？我八婶儿就比那大姑娘强啊，人品素行，就冲我三大爷这一生所作所为，绝不能做像秦友所说的那样卑鄙之事。我想二老不应该听秦友的一面之词，到时候可得遗憾终生啊。呀，杜赫和刘坤听到这儿心头暗惊，看来我们对盛英这个人还是不大了解啊，刚才听秦友一说我们就恼火，现在听贾明这一讲，这盛英的为人是相当不错呀。贾明一转身面对秦友，我是姓秦的，因为咱俩小时候就在一块儿，我和三大爷那都是一家人一样，你又是三大爷徒弟，再说我爹和你爹还磕头，咱们俩论着还是弟兄。现在我掏心窝子跟你说几件事，你知不知道三大爷为你受了多大的委屈？你恨三大爷，可是三大爷从心里并不恨你，始终把你当成一个孩子，事事能够原谅你。在八宝金殿之上，你盘在龙柱上边，偷着给三大爷一镖，三大爷把镖接过来，抬手就要打你，可是冷个丁一瞧是你，那镖打出去了又接回来了，为此得到皇上的指责。可是三大爷又在皇上面前为你求情，说不管怎么，你想当年误伤过你的父亲，说你盗走了世祖遗诏，那是有个前因后果的，三大爷愿为你打这场官司。那当时感动了皇上，皇上下旨意说光要诏书不杀你，估计着顶多也就把你压起来治个轻罪而已。

我说亲友啊，事到如今你还不能反悔吗？为你三大爷让对松山那些贼都给杀了，你和对松山那些贼搅在一起，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你对得起啊刚刚亡故的三大爷吗？说着贾明的眼圈红了，他用袖子沾沾眼泪。亲友啊，我还挺了解你，你这小子并不是坏透香了，反正就一时混蛋做出这些事儿来，怎么办呢？你把那个师祖遗诏你就交给我，我替你把这个东西还给皇上，你就跟没有做过这件事一样啊。来来来，把遗诏拿来。秦游那眉头往上一挑，贾明，我把世祖遗诏交给你，我真的就没事了。哎呀，怎么你对我还不相信？大概你以为呀，这个事儿太大了，那皇上绝不能饶了你。你看这是什么？说着，贾明从怀里边把皇太后赏赐给他那面金牌拿出来了。你看看，上面这一行字：“玉儿干殿下。”今天咱俩就来个金牌换遗诏，金牌给你，遗诏给我，你拿这个东西带在身上肯定能够免死，这回你能相信我的话了吧？贾明说的是动之以情，使得亲友不能不信。贾明，看来还就你惦惦我。那么说着，他把按在镖囊上的这个手轻轻抬起来，就往他怀里摸，准备掏遗诏。那说杜赫当然愿意让他把这遗诏拿出去，这个事儿也就算完结了，然后秦游和他妹子一成亲，那就一举两得呀。刘坤一看贾明这小子会办事啊，好样的，这事儿办得挺圆满。可是贸然间就听这厅外有人大叫：“且慢！”哗啦啦啦，噔噔噔噔噔噔。好，杜赫甩头这么一看，外边进了一伙的人，有十几位。为首这几个人他都认识，正是对松山的偏寨主和友谊号的侠剑客。其中领头进来的就是张德寿，张德寿也就是亲手杀害圣婴的那个恶贼，另外还有一个老道，这是夜游神藤森，还有金枪闹海金鳌文兆远，在他们身后跟着七八个喽啰。贾明一看文兆远，当时那心里咯噔一下子，哎呀，我新收的那个高徒古真用树枝子撅着这位呀、啊、把他压走了，然后我追亲友跑到这儿来的，怎么这文兆远现在来这儿了？他怎么逃跑的？古真武功那么高，他能够跑得了吗？贾明一时间想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见张德寿拿眼睛瞪了一下贾明，然后直接就奔杜和杜天寿来了，扑通跪倒：“师傅在上，弟子有礼。”贾明在旁边一听啊，原来这位是杜和的徒弟。书中交代，这小子之所以认杜赫为师，主要是冲杜赫这老妹子杜春英来的。他们俩不利索已经有好几年了，而且这张德寿给圣婴使的那个迷魂药就是杜春英给他的。现在这杜赫一看张德寿给他磕头，他一俯身把他搀起来了，那认识藤森和文兆远呢，抱腕拱手：“哎呀，辛苦辛苦辛苦，没想到诸位来到我的家，早知远迎，忘妻恕罪。”藤森和文

0: 赵元一一还礼，后边那些喽啰都过来磕头，互相之间施完礼了，喽啰退在一边，为首的几位都坐下了。杜赫瞧了瞧张德寿，德寿啊，我听说你们山上现在挺忙，你来到我这什么事儿？
1: 师父，我们山上在8月15要摆一个人头会，
0: 就是把圣婴给杀了，人头在我们山上，我们要遍请高人帮我们呐设摆这会，那么圣婴的一些狐朋狗友也必定要赴这会给圣婴报仇，看来这会是消停不了，那么咱们这边好不错的我们都得请来，跟圣婴有仇的我们也都得请来，因此我和这腾道长还有这文寨主专门赶来啊请师父您。
2: 哦，
0: 杜赫皱眉摇摇头，德寿啊，我和圣子川往日无怨近日无恨，我看这个会我还是不去吧。师父，您怎么能说和圣婴无仇呢？我是您徒弟呀，我亲手把那圣婴给杀的，那么人家那面以后查明白了，您是我的师父，师徒如父子，那不单说您跟圣婴有仇啊，而且是不共戴天之仇，那他手下那些人那肯定要跟您势不两立，杀您报仇雪恨，所以呀、啊、我这才赶到此地要请您上山，一是为我们助阵，再一个也是避难。
1: 耶，杜赫一听你说我自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0: 啊，现在又来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他这正想着呢，一阵风，张德寿啪这么一转身，看着秦游阴恻恻一乐，嘿嘿，哎呀，秦少侠，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是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你知不知道圣婴他们那些人想抓你，那真是绞尽脑汁，煞费心机，你怎么敢一个人带着世祖遗诏悄悄地离开对松山要走的？你这无异于是飞蛾投火呀，一看你走了啊，我们大寨主那着急呀、啊，赶紧吩咐我们这些人四下找你，一定将你保护好，护送回对松山。刚才我们在外边因为查出一些蛛丝马迹啊，知道贾明啊在这儿呢，我们就没敲门，悄悄的呀、啊、进来了，听得清楚，贾明鼓动如簧之舌劝说你交出遗诏，难道说你不清楚吗？你不交遗诏罢了，只要把遗诏交给他，他立刻就得捉你归案，说拿金牌换遗诏，那这都是蒙小孩子的把戏，你也上这个当
1: 啊？秦游当时那心就一发凉，怎么这贾明是在骗我呀？
0: 张德寿一闪身，他把贾明就拦住了，我说姓贾的，今天咱们在这儿遇上了，这也算是有缘，不是我死便是你亡，这个宅子你可出不去。
1: 哎呀，原来你就是杀我三大爷的人
0: 啊，正是，不打自招啊，不打自招。就听贾明的牙咬得嘎嘣嘣直响，刘坤在旁边给他指使眼色，那意思，小子可别动手，对方人多，就即使我刘坤帮你的忙也斗不过人家，再说我住家在人对松山眼皮底下，我如果一出手，我这个家还能在这儿待了吗？可是我往别地方去我也不想走，所以啊，这贾明你可别贸然动手惹来麻烦。这贾明毫不在乎，背个手在屋里直溜。
2: 秦阳，我该说的话我可都

0: 说了，如果说你要再不听的话，我这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的鬼，我也只好告辞。
1: 站住！
0: 夜游神腾森，金枪闹海，金腰文赵元，

0: 管怎么样，这贾明他爹跟我爹磕头，我们俩呀处的还是不错。那么刚才贾明的一番话，不管他是真的是假的，要拿他金牌换遗照，反正我是知情，请大家闪开一条道路让他走。藤森冷冷一笑，亲友啊，如果我猜的不差，以后你就得死在这贾明的手中，今天杀了他也就是为你除去一害，怎么现在你还优柔寡断，婆婆妈妈让把他放了，放虎归山必是后患，我不能放。贾明一听，哼，你放我都不走。
1: 我说外边的都给我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0: 呀，藤森闻赵远一听，他不由得回头往外观瞧，心里话，谁谁，这院落里边空荡荡的，大白天呢，在上厅门这儿都可以看到大门外边去，外边没什么人呢。哦，贾明这小子要来个声东击西呀、啊！我们往外一看，一松神，他好趁机撩了，哼，休想。就在这杜家大厅上边，院落外边还真来人了。现在贾明这么一喊，房上墙外这几个人就琢磨，哎呀，这贾明耳音怎么这么好使啊，我们这儿上房或者往这院落跟前凑合，夹着十二分的小心，那脚底板一点动静都没有，大气儿都没敢哈，怎么他在里边就听到了。看来贾明最近是真长能耐了，那既是这样，那就下去吧，蹭嗖嗖嗖嗖。啊，藤森文赵远一阵风，张德寿、杜鹤、杜天寿，还有闪电手刘坤，另外还有杜家五子，全都一惊。哎呀，贾明这小子人也好使啊，他早就听到外边来人了，看来来者还不善呢。藤森和文兆远在门边往两边一闪，外边的人闪身行进来了。他们一瞧进来这几位都是年轻的，其中还有一个大个，身高满丈，黑黝黝脸膛，长得有点傻乎乎的。这些人不认识，可是齐友却认识这几位啊。那说是谁？头一个进来的就是黄三太，在黄三太身后跟着的就是杨祥武，再有是大红旗李玉和张宝龙，最后一个傻大个混海金鳌孟金龙。孟金龙腰里边掖着47斤重的龟背屠龙爪，一看这贾明跑过来了，
1: 哎呀，小小子啊，这两天来你没回去啊，我都以为你死了呢。
2: 不是，大小子，没看着你我能死吗？我死不了，你们这一来呀、啊、是他们死了。
0: 贾明心里边嘀咕，我在这屋里边啊叫的不是黄三太他们这几个人，我叫另一个人，就是叫昨天晚上在窗边抓住我脚脖子把我摔到墙外那个人。你看那个人他没露头，怎么我这几个师哥师弟进来了，不管怎么的来了帮手，我这就没危险了。我说秦勇，放明白点，你要交遗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你要说不交的话，我这就可就动手了。
3: 老道藤森他脸罩寒霜，好吧，贾明，既然如此，咱们就打个赌，外边动手，你们要能胜的话你捉亲友，不然的话我就让你命丧杜宅。
4: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

我们的国，是世界的中国。我们的国，是人民的共和国。我们的国，星火燎原，换了人间。东方巨响，挺起脊梁。我们的国，乘风破浪，百舸争流，耕耘厚土，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国，是信仰和奉献相合，彼此依托，是天边星河与身旁焰火，逐梦山河。我们的国，是心里的美好和壮阔，是眼底的江山如此多娇，一草一木皆有铮铮傲骨，一撇一捺就是屹立巍峨。我们的国，是创新潮涌，是心中滚烫，是磅礴力量。一抹鲜红飘扬万里，正是国家强盛时刻。让我们祝福祖国。

春风起，秋风落，天地已开合。月如水，星如沙，更迭几冬夏。山河谣，梦中歌，用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肃宁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
0: 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快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因地制宜做好三农工作，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2: 梁家村镇举办国庆主题系列文明实践活动。
0: 肃宁县举办2026年村 BA 篮球联赛。
2: 9月30号是全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肃宁县在烈士陵园纪念广场举行烈士公祭仪式，县四套班子领导与干部群众、社会各界代表一起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0: 松柏凝翠，丰碑巍然，当日的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摆满了菊花，寄托着人们对先烈的无限哀思。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敬献的四个花篮一字排开，红色缎带上写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公祭仪式由县委副书记、县长高佩轩主持，县委书记穆春江宣读祭文，随后少先队员面向烈士纪念碑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县领导仔细整理了花篮和缎带，全场人员向烈士行3鞠躬礼。县领导及各级干部群众、中小学生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烈士墓群、烈士纪念塔和烈士纪念馆。
3: 今天我参观了肃宁县的烈士陵园，站在纪念碑前，我心中满怀敬意。先烈们献出宝贵生命，换来我们如今安稳的生活。我们要铭记英雄，好好学习，珍惜当下，长大报效祖国。
4: 今天我参观了肃宁县的烈士陵园，走进烈士陵园，我的心情无比沉重。烈士们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壮烈牺牲，以后我要好好学习，珍惜当下的生活，铭记历史，以后报效祖国。
5: 我将主动传承红色基因，自觉弘扬英烈精神，铭记历史，砥砺前行，把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与哀思转化为干教育事业的强大动力。
6: 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作为一名派出所民警，我将铭记英雄事迹，传承奉献精神，扎根基层一线，心系群众安危，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用心化解矛盾，守护辖区平安，以实际行动践行入警的铮铮誓言。
7: 作为一名团员青年，参加此次公祭日活动，我深刻感受到中华儿女的不屈意志，也更加清楚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今后我将常怀敬畏之心，把对先烈的追思记在心里，立足自身岗位，踏实做事，以实际行动弘扬烈士精神，履行属于当代青年的职责使命。
8: 硝烟虽远去，但英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信仰，立足志愿岗位，奉献青春力量，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9月29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要提高政治站位，在深学细务中把准方向，找准政治监督切入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地见效。要压实责任链条，在严管厚爱中打造队伍，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体责任，坚决防止责任虚化、弱化、空转。要强化监督保障，在

0: 乌大局中彰显担当，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少数，精准运用四种形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护航县域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三农战线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守牢底线，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政策，强化常态化监测帮扶，守住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做强产业，依托本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业项目，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建好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和美乡村，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明晰了制造业发展方向与实施路径，要提高政治站位，锚定产业发展航向，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转型动力，要聚焦关键攻坚，抓实产业提档升级，推动发展模式从产品输出向品牌服务输出转变。要压实工作责任，筑牢产业发展保障，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庆节来临之际，9月29号，梁家村镇举办国庆主题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以多元惠民形式营造喜庆热烈、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
0: 在梁家村镇都中铺村文化广场上，歌舞、诗朗诵、书法献礼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本土文艺爱好者用自己的方式真挚抒发爱国爱乡情怀，现场穿插红歌互动比拼，群众踊跃参与，传承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活动联合肃宁县中医院开展义诊服务，医务人员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问诊答疑，普及健康知识，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志愿者为高龄老人特殊群体提供免费理发服务，用贴心志愿服务传递温情，温暖人心。活动创新开展摆摊式接地气宣讲，工作人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惠民政策、网络安全、乡风文明等内容，与群众面对面宣讲答疑，让政策红利直达基层，文明新风浸润乡间。活动现场设置国庆主题打卡区，村民与青少年纷纷打卡留影，表达祝福，尽情抒发淳朴真挚的爱国情怀。9月27号，肃宁县2026年村 BA 篮球联赛在素有篮球之乡美誉的傅家佐镇葛家庄村启幕，来自全县的10余支参赛队伍悉数亮相。赛场上，球员们奋勇拼搏，默契配合，快速传球，精准抢断，腾空投篮，每一次攻防转换都扣人心弦，每一次精彩进球都引爆全场。小小的乡村篮球场成为展现新时代农民群众热爱运动、奋发进取的精神舞台。本次篮球联赛由肃宁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傅家佐镇人民政府主办，秉持体育搭台、文化唱戏、产业赋能的发展思路，借力赛事人气，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哎，妈妈，你在找什么呢？
2: 你回来的正好，咱们那幅中国地图拼图有一小块找不到了，就是形状有点像红薯的那块，快来帮我找找。
1: 嗨，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不就是一块拼图吗？找不到就算了呗，咱们快吃饭吧，我都饿了。
2: 宝贝，妈妈问你，要是让你离开妈妈，你愿意吗？
1: 当然不行，我怎么能离开妈妈呢？
2: 这中国地图上的每一块呀，都是祖国妈妈的孩子，他们也和你一样不能离开妈妈的怀抱。
1: 我懂了，妈妈，咱们一起找，肯定能找到。在这里，妈妈，我找到了，就是这个台湾。
2: 宝贝，你要记住了，祖国妈妈的孩子呀，一个都不能少。
3: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4: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5: 19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6: 能够在这些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7: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8: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9: 就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10: 国泰民安。
11: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2: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8: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2: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3: 19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4: 能够在这些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5: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6: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7: 就是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8: 国泰民安。
9: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0: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6: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11: 当我小的时候，我在妈妈的怀里感受到了温暖。
12: 当我小的时候，我在父亲的肩头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13: 爸爸，山的那面是什么呀？
12: 山的那边啊，是海。当我长大以后，我忙于工作，
14: 我疲于生活，
12: 渐渐的，父母的牵挂变得遥远。
15: 喂喂，哦，好的好的，我今天晚上一定把方案交上。喂，妈妈，我正在加班，先挂了。
11: 直到有一天，
16: 妈，您终于醒了。
11: 我突然发觉，关心父母应该从现在开始。一通电话，一条微信，一次归家，一声爸妈。
12: 让等待成为幸福，让温暖常伴左右。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

0: 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赌场中，牌桌上，不管小张如何推辞，刘不才执意要拿翡翠表坠子做抵押。其实刘不才身上有小张所信任的富康的银票，他有意如此做作，是要铺个近身之阶。等小张歇手，刘不才50两银子也输得差不多了，站起身来请教住处，说第二天拿银子来赎。小张问他：“你贵姓？”“
2: 必姓刘。”
1: 啊，那我就叫你老刘好了。哎，老刘啊，我倒喜欢你这个朋友，东西嘛你拿回去啊，好在总有见面的时候，你随便哪一天带钱来还我就是了。小张说着又把那块翡翠递了过来。刘不才连忙摇手：“哎呀，你这样子说我更不好受了。府上在哪里？我明天取了银子来赎。”“哎呀，说什么赎不赎啊？”小张有些踌躇，他1年365天倒有300天不在家，姓刘的上门不见土地有何用处？如果为了等他特意回家，却又怕自己把握不住自己的行踪。刘不才很机警，虽不知他心里怎么在想，反正他不愿客人上门的意思却很明显，自己有意把表坠子留在他那里，原是要安排个单独相处的机会，这不必一定到他家，还有更好的地方。他想定了就说：“小张大爷，嗯，如果你不嫌弃，我们明天约个地方见面好不好啊？”“
3: 好啊，你说。”“
1: 花牌楼的阿狗嫂你总知道。”这小张怎么会不知道呢？阿狗嫂是有名的一个老包，主持一家极大的私门头，凡是富春江上江山船上投怀送抱的船娘，一上了岸都以阿狗嫂为居停。小张跟他也很相熟，只是杭州被围，花市阑珊乱后，却还不曾见过，因而小张又惊又喜地问：“阿狗嫂倒不曾饿死？”“
2: 哪里，他那里呀，又热闹了。不过我住在他后面，很清静。”“
1: 好好好，哎，老刘，明天下午我一定来啊。”“
4: 明天下午我一定来。”
1: 第二天下午，小张如约而至。刘不才的住处是阿狗嫂特地替他预备的，就在后面单城院落，有一道腰门，拴上了就可与前面隔绝，另有出入的门户。一见小张，刘不才改了称呼：“张兄，富康的票子你要不要啊？”“
3: 我都忘记了。”
1: 小张从身上掏出一个棉纸小包递了过去：“东西在这里啊，你看一看。”“
2: 不必看了。”
1: 刘不才交了50两一张的庄票，银货两讫以后，拉开出门说道：“张兄，我有几样小意思送你，我们交个朋友。”刘不才所说的这些小意思，长短大小不一，长的是一只 stick， 也就是拐棍，小的是一只金表，大的是一盒吕宋烟，还有短不及5寸方棱折角的一包东西，就看不出来了，样子嘛像书。小张却不相信刘不才会送自己一部书，而且给好赌的人送书也嫌蠢没得。
2: 张兄，你看这只 stick 啊，可真是防身的好东西啊。
1: 刘不才说着举起来喝了一声：“当心！”接着当头砸了下来。小张当然拿手一格，捏住了尾端，也不知刘不才怎么一下子那根 stick 分成两截，握在刘不才手里的是一只雪亮的短剑。小张大感兴趣：“哎呀，
3: 怎么搞的啊？怎么搞的啊？我看看，我看看。”

0: 看的短剑，形制与中国的剑完全不同，三角形，尖端如针，剑身三面血槽，却是可以置人于死地。刘不才说：“张兄，你看啊，这中间有机关。原来 stick 中间有榫头，做的严丝合缝，极其精密。遇到有人袭击，拿 stick 砸过去，对方不抓，不过挨一下打。若是想夺他，那就上当了。正好借势一扭，抽出短剑刺过去，突出不意，必定得手。了解了妙用，小张越发喜爱。”这玩意儿防身固然得力，没事拿来献献宝，夸耀于人，更是一乐，所以笑得嘴都合不拢了。刘不才接着说：“这里还有几本洋书。”小张一听，果然是书啊，这就送的不对路了。小张拱拱手说：“哎呀，老刘，好朋友，说实话，中国书我都不大看得懂，洋书更加赵大人看榜，莫名其妙了。”“哎，不不不，张兄，你看得懂的，一定看得懂。”刘不才说着，把书交到小张手里：“哎，带回去，一个人慢慢的看啊。”这句话中奥妙无穷。小张就非当时拆开了看不可了，打开了一看，顿觉热血沸腾，原来这是一部《阳春宫》。这下小张就目不旁视了。刘不才悄悄端了张椅子扶他坐下，自己远远地坐在一边冷眼旁观。只见小张眼珠突出，不断咽口水的穷行极相，心里越发泰然。好不容易小张才看完了，过瘾。哎，这是过瘾的。哎，老刘，您哪里弄来的？
1: 自然是在上海一场上。
0: 去过上海的人也很多啊，从没有看着他们带过这些东西回来。哎，老刘啊，你真有办法啊。
1: 我也没什么办法，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哪里去弄，是在一个亲戚那里顺手牵来的。啊，这话回头再说啊。你先看看这两样东西。这就是一大一小两个盒子。小张倒都仔细看了，一面看一面想，凭空受人家这份礼实在不好意思，不受呢，那只 stick 和那部洋书真有些舍不得放手。想了半天委决不下，只有说句老实话：
0: 老刘，我们出交，你这样够朋友，我也不晓得怎么说才好。不过我真的不大好意思。
1: 哎，张兄，这你就见外了。
0: 哎，老地台，哎，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哎，可以，可以，可以。
1: 哎，老地台，朋友不是交一天啊，要这样分彼此，以后我就不敢高攀了。
0: 我不分，我不分，不过你总也要让我尽点心意才好啊。
1: 看样子这个小张是被收服了，那就不必再多费功夫，打铁得趁热。于是刘不才立刻说道：“啊，我也说老实话，这些东西不是我的，是我一个亲戚托我带来的。”
0: 哦，
1: 你家老太爷对我这个亲戚有点误会，哎，不但误会，简直有点冤枉。
0: 哦，令亲是哪一个？
1: 富康钱庄的胡雪岩。
0: 哦，是他呀。
1: 对呀，就是他。
0: 怎么说你家老太爷对他的误会是冤枉的呢？话不说不明，我倒晓得一点。
1: 小张很注意的在等他说下去，而刘不才却迟疑着不大愿意开口的样子，这就令人奇怪了。
0: 哎，老刘，你不是说晓得其中的内情吗？
1: 是的，我完全晓得。王府台由湖州府调杭州府的时候，我是从湖州跟了他来的，在他衙门里办。

0: 入物，所以十分清楚。不过，哎呀，这件事谈起来，若论是非，你家老太爷也是我长辈，我不便说的呀。哪有什么关系啊，自己人讲讲不要紧的。我们家老的名气大得很，不晓得多少人说过他，我也听得多了，又何在乎你批评他呀？我倒不是批评他老人家，是怪他太大意，太心急了。这话怎么说？当时王府台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家老太爷该当避他一避，偏偏吃盐水让他撞见。你想想看，告示就贴在那里，浆糊都还没有干，就有人拿他的话不当话，好比一巴掌打在他脸上。人家到底是杭州一府之首，管着好几县上百万的百姓，这一来他那个硬把子怎么还能捏得牢啊？老弟呀，前半夜想想人家，后半夜想想自己，换了你是王府台，要不要光火呀？小张沉默了，倒不仅因为刘不才的话说得透彻，主要的还是因为有交情在那里，就什么话都容易听得进去了。刘不才继续说道，哎，不错，雪岩当时没有能保得住你家老太爷的秀才，不过外头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王府台动公事给学理老师革掉了秀才，还要办人出气，这个上头雪岩一定不答应，先软后硬，王府台才算勉强卖了个面子。哦，小张听得乱眨眼睛，这我倒不晓得，怎么叫先软后硬？软是下跪，硬是吵架。雪岩为了你家老太爷要跟王府台绝交，以后倒反说他不够朋友不帮忙，你说冤枉不冤枉啊？照你这么说，倒真的是冤枉了他了。那么他又为啥要送我这些东西？好人好的这样子也就出奇了。
1: 哎，一点也不奇，他自然有事要拜托你。
0: 哎，那可以，胡老板我不熟，不过你够朋友，只要我做得到，你说了我一定帮忙。
1: 老弟太，说起来不是我捧自己的亲戚，
0: 胡雪岩实在是够朋友的，
1: 你家老太爷对他虽有误会，他倒替你家老太爷伸好后脚，留好余地在那里了。
0: 刘不才这两句话没头没脑，小张不明所以，但话是好话，却总听得出来。他问，
1: 不知道伸好一只什么后脚啊？啊，这样，我呀，先给你看一样东西。
0: 刘不才说完，从床底下拖出一只皮箱来，开了锁，取出一本户书，抽出一通公文，送到小张手里。小张肚子里墨水有限，不过江苏巡抚部堂的紫泥大印他是看得懂的，他父亲的名字他也是认识的。此外由于公文套子转来转去，一时就弄不明白是说些什么了。刘不才说道，
1: 老弟太，这件公事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哦，一说出去让长毛知道了，不得了啊。
0: 刘不才故作郑重的嘱咐，然后换了副轻快的神情说，
1: 你带回去请老太爷秘密的收藏好，有一天官军克复杭州，拿出公文来看，不但没有助逆反叛之罪，还有维持地方之功。你说说看，胡雪岩帮你家老太爷这个忙帮得大不大？
0: 哦，刘不才这么一说，小张方是有点明白了。他不解的是，
1: 那么眼前呢？
0: 眼前该做点啥？
1: 眼前当然该做啥就做啥，不是维持地方吗？照常维持好了。
0: 哦，小张终于

0: 恍然大悟，这就是脚踏两只船。
1: 对对对，就是脚踏两只船。不过现在所踏的这只船迟早要翻身的，还是那只船要紧。
0: 我懂我懂。
1: 那你们老太爷呢？
0: 我去跟他说，他一定很高兴，明天就有回话。时候不早，我也要走了。
2: 第二天一早，
0: 小张上门邀刘不才到家，张秀才早就煮好酒在等着他了。为了讨交情，刘不才不但口称老伯，而且行了大礼，将张秀才洗得有些受宠若惊的模样。
3: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刘三哥，
1: 他指着小张说，我这个畜生从来不交正经朋友，想不到交上你刘三哥，真正我家门之幸啊。哎呦，老婆说的我不曾吃酒脸就要红了。
3: 哎，对了对了，吃酒吃酒，
1: 朋友交情吃酒越吃越厚，赌钱越赌越薄。接着他又骂他儿子，这个畜生就是喜欢赌，我到赌场里去十次倒有九次遇见他。
0: 你也不要说人家，
1: 小张反唇相讥，
0: 你去十次九次遇见我，总还比你少一次呢。
3: 你听听你听听，
1: 张秀才气得两瓶黄胡子乱动，
3: 这个畜生说的话你个强词夺理。
1: 刘不才看他们父不父子不子，实在好笑。老伯膝下大概就是我这位老弟一个吧，从小宠惯了。
3: 哎呀，都是他娘宠的，家门不幸，叫你刘三哥见笑了。
1: 说哪里话，我倒看我这位老弟着实能干漂亮，绝好的外场人物啊。刘不才这句话说到张秀才得意的地方，连容答道，刘三哥，玉不琢不成器，我这个畜生鬼聪明倒是有的，不过要好好跟人家去磨练。
3: 回头我们细谈啊，细谈。先吃酒先吃酒。
0: 于是宾主三人围炉小饮，少不得先有些不着边际的闲话。
2: 谈到差不多了，
0: 张秀才向他儿子努一努嘴，小张就起身出堂屋，四面看了一下，大声吩咐他家的男仆，桂生，你去告诉门上，老爷今天身子不舒服不见客啊，问到我也说不在家，如果有公事下午到局子里去说。
1: 这就是秉绝闲杂倾心谈秘密的先生，
0: 刘不才心里就有了预备，只等张秀才发话。张秀才果然开口了，
3: 刘三哥，你跟雪岩是至亲？
0: 张秀才这话是泛泛之词，称呼却颇具意味，他不叫胡道台而直呼其字，这就表示一则很熟，二则是平起平坐的朋友。刘不才再往深处细细一想，是张秀才仿佛在暗示他不念前嫌，有紧要话紧说不放。如果自己猜得不错，那就是好征兆，不过知人之面不知心，他又想起胡雪岩的叮嘱，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所以刘不才很谨慎地答道，
1: 是的，我们是亲戚。
3: 怎么称呼啊？
1: 雪岩算是比我晚一辈。
3: 哎呦，这么说你是雪岩的长亲呢、啊、我该称你老世叔才是啊。哎呀，你又跟小儿婿朋友，这样算起来辈分排不清楚了。刘三哥，我们大家平序最好，平序最好。
1: 哎呀，不敢不敢，我叫您张大爷吧。
0: 刘不才不愿在礼节上多费功夫，急转直下地说，
1: 雪岩也跟我提过，说有张大爷这么一位患难之交，嘱咐我这趟回杭州一定要来看看张大爷，替他说声好。
3: 说患难之交，那倒是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当初雪岩不曾得发的时候，我们在茶店里是每天见面的，后来他又跟王府台这番愈合，平步青云，眼孔就高了。一般穷朋友不大在他眼里，我们

0: 也就高攀不上，患难之交变成了点头朋友了。张秀才这是一番牢骚，刘不才静静地听他讲完，自然要做解释。是啊，雪岩后来忙了，李杰疏漏的地方难免。不过说到带朋友，我不是回户亲戚，雪岩无论如何在不伤道这三个字上总还做到了的。是是，他外场是很漂亮的，承蒙他不弃，时事又是这个样子，过去有啥难过也该一笔勾销，大家重新做个朋友啊。是啊是啊，雪岩也是这个意思，说来说去大家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叶落归根，将来总要在一起。雪岩现在就是处处在留相见的余地呀。刘不才这番话说得很动听，是劝张秀才留个相见的余地，却一点不着痕迹，使得内心原为帮太平军做事而惶惑不安的张秀才越发觉得该跟胡雪岩重新做个朋友了。我也是这么想啊，年纪也都差不多了，时事又是如此，说真的，现在大家都是在世做人，想想过去，看看将来，不能再糊涂了。我有几句话，张秀才毅然说了出来，要跟刘三哥请教啊。听他这么一说，刘不才把自己的椅子拉了一拉，凑近了张秀才，两只眼睛紧紧看着他，是极其郑重也极其诚恳的倾听之态。只听张秀才说道，明人不说暗话，雪岩的靠山是王府台，如今已不在人世，另外一座靠山是何志军，听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既然如此，我倒要请教刘三哥，雪岩凭啥来混呢？张秀才这话问到要害上，刘不才不敢随便，心里第一个念头是宁慢勿错，所以他一面点头一面细想，如果随意编上一段关系，说胡雪岩跟经理某位大佬如何如何，跟某省督府又如何如何，谎话也可以编得很圆，无奈张秀才绝不会相信，所以这是个很笨的法子。刘不才认为话说得超脱些反而动听，因而他这样答道，靠山都是假的，本事跟朋友才是真的。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刘不才认为话说得超脱些反而动听，因而他这样答道：
2: 靠山都是假的，本事跟朋友才是真的，有本事有朋友自然寻得着靠山。张大爷，我这两句话说得很狂。

0: 你老不要贱气。
1: 嗯，好。
0: 张秀才听得倒是颇为倾心。
1: 刘三哥，听你这两句话也是好角色。
0: 哎呦，不敢不敢，我乱说乱说。哎，刘三哥，嗯，
1: 我再请教你。
0: 张秀才把声音放得极低，
1: 你看大局怎么样？
0: 这话就不好轻易回答了。刘不才拿眼看一看小张，小张会意，重重点头，表示但说不妨。刘不才沉吟片刻，开口答道：我以前也跟张大爷一样，人好像闷在坛子里，黑漆一团。这趟在上海住了几天，一场上五方杂处，消息灵通，稍微听到些。大家都在说，这个不会长的。刘不才一面说一面做了个手势，指了指头发，暗示这个是指太平军。张秀才听罢不声不响，拿起水烟弹咕噜噜咕噜噜抽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1: 那你倒说说看，这个为啥不长啊？
0: 哎呀，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尽的呀。刘不才的口才很好，何况清军在战场上又实在是占了些主动。刘不才分析局势，把张秀才说得死心塌地。他也知道他们父子的名声不好，必得做一件惊世骇俗、大有功于乡邦的奇行为举，才能遮掩着许多劣迹，令人刮目相看。现在有胡雪岩这条路子，岂可轻易放过呢？
1: 刘三哥，我想明白了，拜托你回复雪岩，等官军一到，撵走长毛，收复杭州，我做内应。到那时候，雪岩要帮我洗刷呀。
0: 岂止于洗刷呀，那时候朝廷褒奖，授官补缺，这个从军功上得来的官比捐班还漂亮些啊。果然，等清军夺回杭州，张秀才父子因为开城迎接藩司蒋义峰之功，使小张获得了一张七品奖札，并被派为善后局委员。张秀才趁机进言，杭州的善后非把胡雪岩请回来主持不可。蒋义峰深以为然，于是专程迎接胡雪岩的差事就落到了小张身上。小张到的上海，现在仕宦邢台的长发客栈安顿下来，随即找出刘不才留给他的地址，请客栈里派个小伙计去把刘不才请来。不大一会儿，刘不才就来了。我算到你也该来了啊！果不其然，果不其然呢。刘不才再无闲话，开口就撞到了小张的心坎上。这样，我先带你去看社亲，有啥话交代清楚，接下来就尽你玩了。
1: 哎，老刘，
0: 小张答道，我现在是浙江善后局的委员，七品官了，这趟奉蒋藩台委派，特地来请胡大人回杭州，要说的就是这句话。好好好，我晓得了，我晓得了，我们马上就走啊，就走。于是小张把七品官服取出来，当着客人的面更衣换好了，不免面有窘色，自觉有些目猴而观的味道。刘不才倒没有笑话他，只说请贵管家把衣包带去啊，省得再回来换便衣了。
1: 哎，好。
0: 小张带着长随张生来到了上海，在刘不才的带领下，三个人一辆马车径自来到了富康钱庄。这时候，胡雪岩跟一班米商在谈生意，正到紧要关头，因为小张远道而来，又是穿官服来拜访，只得告个罪，抛下前客来迎后客。小张是见过胡雪岩的，所以一等胡雪岩踏进小客厅，不必刘不才引荐，就随即喊了一声：“胡老伯！”恭恭敬敬地磕下头去。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0: 师兄太多礼了。说着，胡雪岩赶紧也跪了下去。二人对磕过头，相扶而起，少不得还有几句寒暄，然后转入正题。等小张道明来意，胡雪岩答道：“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已经在预备了。师兄在上海玩几天，我们一起走啊。”“
1: 是。”“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刘不才插进来对小张说：“话也交代清楚了，你换一换衣服，我们好走了。”于是刘不才带着小张观光五光十色的渔场，到晚上吃大菜看京戏。小张大开眼界，夜深人倦，兴犹未已。刘不才陪他住在长发客栈，临床夜话，直到曙色将动方始睡去。可这时候的胡雪岩却还没有睡觉，因为他要运10000担米到杭州，接头了几个米商，说得好好的，到头来却又都变了卦。迫不得已，他只好去找尤武，半夜里才找着他。他直截了当地向尤武提出这个要求。尤武对米生意本是内行，但松江曹帮公社的米行早已歇业，隔膜已久，而且胡雪岩要的数量甚巨，并非立刻可以办到的。尤武这几年谨言慎行，做事越发仔细，没把握的事他一时不敢答应。
2: 小爷说，你的吩咐我当然不敢说个不字，不过我的情形你也晓得的，现在要办米，我还要现去找人，班底儿不凑手，日子上就捏不住了。从前你运米到杭州进不了城，改运宁波，不是他们答应过你的一旦要用赵树补米吗？
0: 尤武说的是指当初杨芳为了接济他家乡宁波，和胡雪岩有过这样的约定。但是杨芳今非昔比了，因为一件重大案子受累，在李鸿章那里栽了大跟头，现在撤职查办的处分还没取消，哪里有实践诺言的心情和力量。胡雪岩不肯乘人之危，决定自己想办法。听完他所讲的这番缘由，尤武赞叹着说：“小爷说你是真够朋友啊，不过人家姓杨的可不像你呀、啊、他靠常胜军着实发了一笔财，李府台饶不过他也是因为这一点呢、啊、如今米虽然不要他补，米款应当还你吧，当初2两多银子一担，现在涨得快6两了，还不容易采办，莫非你仍旧照当初的价钱跟他结算不成？”“哦，那当然办不到了，要请他照市价结给我，不然的话我跟他动公事，看他吃得消吃不消。”“嗯。”尤武点了点头，这么说钱是不愁了，不过小爷说你想办10000担米实在不容易啊，这两年江苏本来就缺粮，靠湖广江西贩来，去年李府台办米运进京，还采办了洋米，30000担办了2个月才凑齐，你此刻一个月当中要办10000担只怕办不到啊。”“ 不，五哥，可不是一个月，一个月包括运到杭州的日子在内，最多20天就要办齐呀、啊。”“
2: 哎，那就更难了，只怕官府都办不到啊。”“
0: 官府办不到，我们办得到，那才算本事。”尤武不再说什么了。胡雪岩这句话等于在掂尤武的斤两，说了2次难了，不能再说第3次了。尤武不作声，思前想后，打算了好久，还是叹口气说：“
2: 哎，只好大家来想办法了。”
0: 于是分头奔走，结果是7姑奶奶出马，找到大丰米行的老板娘粉面虎，把一

郊的精米以及存在颐和洋行的2000担洋米都凑给了胡雪岩，一共是8500担，其余的由尤武想办法，居然很快的凑足了10000担之数。米款呢去跟洋方办交涉，收回了52000银子，不足的由胡雪岩在要凑还王有龄遗族的12万两银子中暂时挪用。一切顺利，仅13天的功夫，沙船已经扬帆出海，照第一次的行程由海宁经钱塘江到杭州望江门外。小张打前站先回杭州，照胡雪岩的主意，只说有几百担米要来捐献官府，再用一笔重礼结交了守望江门的银官张前总，讲好接应的办法，然后坐小船迎了上来复命，细谈杭州的情形，实在是不大好。胡雪岩听完了，抑郁的久久不出声。既然是至亲，而且也算长辈，刘不才说话比较可以没有顾忌，他很坦率地问道：雪岩，你是不是在担心有人在暗算你啊？三叔，你是指有人在左志军那里告我啊？哎呀，那没什么，他们暗算不到我的。那你担啥心事呢？怎么不要担心事啊？来日大难，眼前可忧。胡雪岩这8个字说得很雅寻，不像他平时的口吻，因而越使得刘不才和小张奇怪了。当然刘不才对胡雪岩要比小张了解得多，来日大难这句话他懂，因为平时听胡雪岩谈过攻陷杭州以后续死救生振兴世面善后之事头绪万端，可是眼前又有何可忧呢？只听胡雪岩说道：哎，我没有想到官军的纪律实在是很差呀。刚才听小张说起城里的情形，着实要担一份心事。白天总还好，只怕一到了夜里，放枪放火奸淫抢掠都来了。怪不得胡雪岩这样忧心忡忡啊！不管他是不是过甚其词，总不可不做预防。小张家在城里，格外关切，失声问道：胡先生，那怎么办呢？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要见着当家人才有用处啊。现在整个杭州城是蒋一峰当家了。小张想了一下问道：胡先生，我请你老人家的事，进了城是跟家父先见面呢，还是直接去看杭州的当家人？当然先看当家人。那好，哎，老刘，我们分头办事，等到了岸上卸米的事请你帮帮张前总的忙，现在秩序很乱，所谓帮忙无非是指挥工人，别的请你不必插手。刘不才懂得小张的言外之意，不需负保管粮食之责，如果有散兵游勇强索软药，听凭张前总去处理，大可袖手旁观。刘不才点点头：我知道了，我们约定事后见面的地方好了，在我家里见面，回头我会去拜托张前总派人护送你去的。那好。于是胡雪岩打开小箱子，里面有一套半新半旧的3品顶戴官服，等他换好停当，船也就到岸了。虽说到岸，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因为沙船装米吃水很深，而望江门外的码头失修，近岸淤浅，如果沙船靠得太近会有搁浅之虞。好在重赏之下自有勇夫，张千总颇为尽力，不但已找好了一所荒废的大房子派兵打扫看守备作仓库之用，而且也扣着小船准备接驳。此时相夺情势又改了主意了，他下令士兵在浅河滩上赊水负载，更为简洁了。小船只用了一只，把胡雪岩、小张、刘不才和胡雪岩的跟班长贵送到岸上，交代明白，胡、张二人就由夹着拜匣的长贵陪着先进城了。

0: 看见城头上漂浮的旗帜，胡雪岩赶从中来，流泪不止。他是在想王有龄，如果今天凯旋入城的主帅不是蒋一峰，而是王有龄，那该有多好啊！今日之下，自然是以成败论英雄，但打了胜仗的人不知道可会想得到啊，王有龄当年苦守危城，其仅心力交瘁，真是血与泪俱，所吃的苦，所用的力，远比打胜仗的人要多得多呀。胡雪岩这样想着，恨不得一进城先到王有龄自尽之处放声痛哭一场，无奈大事尚未曾办理，实在没有功夫让他去泄痛愤，只好拭拭眼泪，挺起胸膛往里走。
1: 守城的
0: 已经换了班，是个四品都司，一见胡雪岩的服色三品文官，与蒋一峰相同，不敢怠慢，亲自迎上前来行了礼，问道：哎，大人的官衔是胡大人。小张代为解说：胡大人从上海来，有紧要公事要跟蒋翻台接头。这时候常贵已经从拜匣里取出一张名帖递了过去，那个都司不识字，接过名帖倒着看了一下，装模作样的说道：
2: 哦，原来胡大人要见蒋大人，请问要不要护送？
0: 能护送再好不过了，小张说道，顶要紧的是能不能弄两匹马来。
2: 马可没有，不过胡大人可以坐轿子。
0: 城门旁边就是一家轿行，居然还有两乘空轿子摆在那里，轿夫自然不会有了。那个都司倒很热心，表示可以抓些老百姓来抬轿，可是胡雪岩坚决辞谢，这时候还要坐轿子，简直是毫无心肝了。没有马又不肯坐轿，自然还借重自家的一双腿。那个都司派兵护送，一路上通行无阻，很顺利的又到了三元坊孙宅蒋一峰的公馆，头铁进去，中门大开，蒋一峰的中军来宿客入内。走进大厅，但见滴水岩前站着一个穿了黄马褂的将官，料知就是蒋一峰了。胡雪岩兜头长揖：恭喜恭喜！这是贺他得胜。蒋一峰拱手还礼，连声答道：彼此彼此。于是小张抢上一步，为双方正式引荐。进入大厅，宾主东西平坐，少不得先有一番寒暄。胡雪岩先以浙江士绅的身份向蒋一峰道谢，然后谈到东南兵灾，杭州受祸最深，接下来就是为蒋一峰打算，而由恭维开始。蒋一峰字香泉，所以胡雪岩称之为香翁。他说：相翁立这样一场大功，将来更上层楼，巡抚两浙是指日可待的事。哦，不见得不见得，我也不敢存这个妄想啊。蒋一峰边说边摇头：曾九帅有个好哥哥，等金陵一下走马上任，我还是要拿手本去见他呀。曾九帅说的是浙江巡抚曾国荃，他一直未曾到任，现在呢是由左宗棠监署。蒋一峰倒有自知之明，不管从勋名关系来说，要想取曾国荃而代之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是胡雪岩却另有看法，他说：曾九帅是大将，金陵攻了下来，朝廷自然另有重用之处。至于浙江巡抚一席，太乙止于目前姚岭，将来不会到任的。相翁，你不要泄气啊。哦，一听胡雪岩这样说，蒋一峰不自觉地把身子往前扶了一下，倒要请教，何以见得曾九帅将来不会到任呢？这道理很明白吗？第一，曾九帅跟浙江素无渊源，人地生疏，不大相宜。第二，曾大帅为人谦虚，也最肯替人设想。浙江的局面是左大人定下来的，他绝不肯让他老弟

来分左大人的地盘啊？哦，江一峰精神一振，哎，学翁见得很透彻呀。胡雪岩继续说下去，照我看，将来这。

0: 祸福都在香翁手里，目前多保存一分元气，将来就省一分气力。说的是说的是，请雪翁指教，只要能保存元气，我无有不尽力的。香翁有这样的话，真正是杭州的救星啊。胡雪岩说着站起来就请了个安，活给香翁道谢。哎呀，真不敢当不敢当。江一峰急忙回礼，同时拍着胸说，雪翁你请说，保存劫后元气应该从哪里着手？香翁请恕我直言了。你说。香翁只怕未必知道，各营弟兄还难免有骚扰百姓的情形啊。这江一峰不说话了，胡雪岩知道他有些为难。清军打仗为求克敌制胜，少不得想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老古话，预先许下赏赐，但筹饷筹粮尚且困难，哪里还筹得出一笔巨款可做犒赏之用？这就不免慷他人之慨了，或者暗示，或者默许，只要攻下一座城池，三日之内可以不守两条军法，也就是禁止抢劫与奸淫。江一峰可能也曾有过这样的许诺，这时候要他出告示禁止，变成主将失言，将来就难带兵了。因此胡雪岩抢着打断了他的话，相翁我还有下情上禀啊。严重严重。江一峰怕他还有不中听的话说出来，搞得彼此都尴尬，所以招呼打在先。雪翁的责备自是义正言辞，我唯有惭愧而已啊。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中国红。
3: 我最喜欢的语言是中国话。
4: 我最喜欢的饭菜，
5: 妈，是中国菜。
6: 我做的红烧排骨太香了。
7: 我最喜欢的队伍是中国队。
8: 女子排球决赛，中国队对美国。
9: 我最喜欢的创造是中国造。
10: 联合。
11: 高603次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12: 我最喜欢的是我的祖国，热爱中国，满怀骄傲，共筑美好中国梦。
13: 听流芳千古的东方神韵。

0: 子百家的文化精髓。
1: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此曰：
0: 中国文化。

0: 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相声演员苗阜，和我隔壁的老王啊，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给大家，
3: 什么称呼？
2: 我记着你姓王吧？
3: 姓王，没有那零碎儿啊。
2: 对对对对，啊、姓王，
3: 是
2: 王生王老师。
3: 不敢当，
2: 说真格的王生老师
3: 啊，
2: 吃了吗？
3: 怎么上来问这么一句呢？
2: 这不是老话吗？
3: 演节目之前不吃东西。
2: 哎呦，这个春节呀，是咱们传统节日。
3: 是，
2: 一打这个时候就。

0: 想起咱这个老传统来了。
1: 什么传统？
0: 哎，老年间听这个老人家一说话，里边的一问的话都是吃的东西，
1: 跟吃有关。
0: 一见面啊，嘿，吃了吗？哦，没吃呢，没吃，回家吃去吧。哎，你说这话可吃亏，我吃一片长一智。嘿，您不是竹子，您是真笋。哎，句句离不开这吃的。
1: 不不不，这俩人见面是怎么有仇是怎么的？
0: 不是有仇啊，
1: 吃了枪药出的门，
0: 就是说这话里头啊，带这吃的东西多。
1: 哦，老带着吃，
0: 甭说别的了啊，就拿今天咱们这个联欢晚饭来说吧。哎呦呦呦呦，
1: 晚会
0: 啊，晚会来说吧啊，所有的东西都能拿吃的来形容它，
1: 能联系上吗？
0: 整台晚会
1: 叫
0: 视听盛宴。
1: 哦，盛宴
0: 节目脍炙人口，嗯，女演员秀色可餐。
1: 您听，
0: 你
1: 我
0: 油腻大叔，我奶茶珍珠，这咱都有馅儿，知道吗？
1: 您还奶茶珍珠？
0: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一看就是珍珠，
1: 什么动静啊？这都是
0: 都是吃的
1: 哦，这都跟吃能连接上。
0: 您看，我们走遍了这个大江南北啊，五湖四海，哎，您有印象吧？
1: 什么印象？
0: 不管走到哪儿，一下飞机，一下火车啊，第一件事打听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
1: 哦，问问人家这个饮食，
0: 哎，都得问。不像你一下飞机，你们这儿有洗浴吗？哎，啊，不是，有曲艺吗？
1: 你可咬准了音啊！
0: 有曲艺吗？喜欢艺术，
1: 找同行。哎，
0: 哪儿有什么好吃的吗？
1: 您老问这吃的，
0: 来到四川啊，川菜，
1: 哦，吃川菜，
0: 巴适。
1: 哎呦呦呦呦，好好，
0: 河南，
1: 河南，
0: 哎呀，油馍头，烙面条，带劲，
1: 好吃。
0: 哎，一到这个湖北，
1: 湖北
0: 热干面。
1: 哦，光吃热干面。
0: 哎，到黑龙江，
1: 黑龙江怎么样？
0: 黑龙江好了黑龙江啊，黑龙江，尤其这个时候。
1: 冬天，
0: 冬天，不管刮多的风啊，下多的雨，哦，哪怕零下80度，
1: 这么冷，
0: 你不得来点
1: 什么
0: 冰棍？哎，
1: 零下80度啊，冰棍啊，这不凉得慌吗？
0: 冬天吃冰棍别有一番小风味儿，这都老话说的，
1: 蛮有辙你。
0: 哎呦，老话说的，我可以说呀，这么多年吃遍了中国，
1: 是吗？
0: 吃遍了天下，哦，他们给我有一个赞美之情啊。
1: 怎么说？
0: 吃货。天天说你吃货，
1: 这是夸你呢，
0: 这不是吗？
1: 这句话不大好听吧？
0: 主要说我懂得多，
1: 是吗？
0: 哎，您这么说吧，现在啊，
1: 现在
0: 面前摆了这么一桌饭，
1: 哦，有那么一桌宴席，
0: 端上了一条鱼，我闭着眼睛一看啊，我就当时就
1: 你闭着眼睛一看，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闭着眼睛一闻，
1: 哦，用鼻子，
0: 我就知道是鳜鱼还是草鱼。
1: 哎，什么什么鱼？
0: 鳜鱼嘛，
1: 鳜，
0: 就那字儿写着，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突厥的鳜，鳜鱼，
1: 哎，这不叫鳜鱼吗？
0: 啊，什么？
1: 桃花流水鳜鱼肥，鳜鱼。
0: 我说的是鳜鱼，湖北人讲好鳜鱼，甲鱼，王八。
1: 说王八，你看我干嘛呀？
0: 你听来的问题吗？
1: 不是，您这啊，说的是方言。
0: 哎，
1: 甲鱼，
0: 甲鱼还是草鱼？喝一口茶，
1: 喝一口
0: 就能尝出来了。雨前还是明前？哟，黄酒。一尝
1: 怎么？
0: 花雕女儿红，尝出来了。嚯，肉往嘴里一放啊，什么是五花肉，什么是猪臀尖？弄出来了，
1: 就能品尝出来。
0: 哎，就咱品尝出来
1: 的。这不是舌头啊，
0: 我这是
1: 探测器。
0: 我拿什么？
1: 您是不是过去给皇上试过毒？过去太监老从事这个工作，我听
0: 什么
1: 还臀尖五花肉都能尝出来，
0: 还给皇我还给皇上尝过毒。我告诉你小生子，
1: 不跟你开这个玩笑啊，
0: 都什么年代了，
1: 像话吗？您说的悬了点儿。
0: 我是研究吃的。
1: 是吗？
0: 研究吃的啊，这个吃的东西啊，我发现了。
1: 怎么？
0: 不光是品它的美味，
1: 还
0: 主要是品它中间的内涵。
1: 哦，饮食还有内涵。
0: 通过这个吃啊，您能看出这个历史，哦，能看出勇气哟，能看出哲理，哎，还能看出文化。
1: 行，还过了过了。
0: 怎么过了？
1: 可以了，不要再讲下去了。
0: 什么意思？
1: 听着就有点过分了。
0: 哪里过分了？
1: 这吃还能听出什么文化，还勇气，什么哲理、
0: 历史，这都能听出来。
1: 哪儿来的呢？这都是。
0: 首先说历史吧。老话说得好，
1: 哪句？
0: 吃吃为吃吃，不吃为不吃，是吃也。
1: 怎么绕进去的？你这是
0: 什么绕进去？
1: 没有这么说的，这是孔夫子的话。

0: 啊，
1: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0: 文化是融会贯通的。
2: 啊，
0: 咱们《论语》揉到这个诗的当中，你说那不就是 no is no no no is no no is no 也吗？这都能穿起来讲，
2: 什么玩意儿啊？您说这？
0: 我说的是外文。
2: 哦，法国话，
0: 德语。
2: 哎，没听明白。
0: 法国话，
2: 这是
0: 老话还说了，
2: 嗯，
0: 识时务者为俊杰。
2: 哦，那么个食物啊。
0: 哎，老二还说了，
2: 还说
0: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挽救的。
2: 哎呀，您堪称是最雷用啊，
0: 这是
2: 胡批。
0: 还胡批
2: 啊？没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
0: 咱研究的
2: 还研究，
0: 通过吃还能看出勇气。
2: 吃还有什么勇气？
0: 真正的美食家
2: 啊，
0: 可以直面自己粗壮的大腿和硕大的面庞。
2: 火，好好，
0: 冰冻三尺，
2: 嗯，
0: 非一日之寒。
2: 老话，
0: 小腹三层，
2: 嗯，
0: 非一日之馋。
2: 哎，
0: 你去燃烧你的卡路里，我和美食在一起。勇气，这都是我们的大勇气。
2: 您不就是不怕胖吗？不就是
0: 不怕，也吃不胖，反正
2: 啊，
0: 多气人，多气人！你这一吃就胖，我就干吃不胖。
2: 不不，后头还有什么？这吃上还有哲理，
0: 有哲理
2: 啊！
0: 啊，不管是吃的，
2: 啊，
0: 还跟吃的沾边的东西。一看就能说出道理来，
2: 不管是吃的还是跟吃沾边的东西
0: 啊，
2: 就都有哲理。
0: 中国人的智慧呀，
2: 是这么说，
0: 可了不得了。
2: 我问您几个，
0: 你问吧。
2: 比如说我来到厨房了，
0: 你来到厨房啊，
2: 我看见这锅了，有什么哲理？
0: 没有痛苦的煎熬，哪来的沸腾的人生？
2: 大了，
0: 哎，
2: 我又看见这碗了。
0: 不先充实自己，怎样营养别人？
2: 嗯，我拿起这双筷子了，
0: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为你尝尽酸甜苦了。
2: 不是，您各位还鼓掌？这
0: 两这是都有文化，这
2: 两根筷子是顶梁柱。
0: 你别看它瘦啊，
2: 那我看见这擀面杖了，
0: 虽然一窍不通，但也有一技之长。
2: 罢了，
0: 哎，
2: 我吃点东西怎么样？
0: 你吃吧，
2: 我吃点挂面。
0: 做人要正直，
2: 不切，挂面就正直啊，
0: 正直啊。
2: 那我要吃拉面呢？
0: 想成功就得有人拉你一把。
2: 我不吃拉面了。
0: 你吃，
2: 我吃包子，
0: 肚子里边得有货。
2: 哦，得包进去。
0: 哎，
2: 我改吃窝头了。
0: 做人呐，还是留个心眼好啊。
2: 这心眼就留这儿了。
0: 您看咱这研究多深刻。
2: 哎呀，还真是
0: 大学教授都讲不出来这个。
2: 一样有一个道理。
0: 都有，这是哲理啊。
2: 哦，
0: 还有这个文化。
2: 吃还有文化。
0: 哎，自古更今呐。
2: 啊，
0: 哎，这个文化太深刻了。
2: 怎么着？
0: 这个文化和这个中国这个吃啊，
2: 嗯，
0: 是息息相关。
2: 嗯，
0: 脱都脱不开来。
2: 怎么叫息息相关？脱都脱不开来。
0: 哎呀，我这么说可能过于平面了。
2: 啊，
0: 咱们活做一把。
2: 咱们怎么活做？什么叫
0: 好好活作
2: 呀？不是，您说正
0: 活面活惯了，
2: 嗯，哎，
0: 咱们好好活作一把，
2: 合作一回。
0: 此好比说吧，
2: 啊，
0: 你现在给我说一个古诗词，我直接给你对一个美食。
2: 您这话听着不像是有文化人说的，你给我说一个古诗词，这什么话呀？这是
0: 说我这有辙呀？古诗词，我给你对一个美食，你看。都有辙，
2: 这位找辙，
0: 哎，找辙。
2: 就我说一句古诗词，
0: 哎，
2: 您能对上一个美食，
0: 哎，对了，
2: 相应都有吗？
0: 哎，相应都有。
2: 我想一个啊，
0: 哎，
2: 比如说，春眠不觉晓，
0: 老抽蘸虾饺，
2: 真能对上了。
0: 哎，你开玩笑，你来吧，继续吧。
2: 听我这个，床前明月光，
0: 想喝疙瘩汤。
2: 辙找的不错，来长点的。
0: 哎，
2: 说一树梨花压海棠，
0: 尖椒干扁溜肥肠。对，
2: 天若有情天亦老，
0: 人间正道吃烧烤。这就好这个，
2: 别美别美了，
0: 有什么事不是吃高烧烤可以解决的？
2: 烧烤都出来了
0: 啊。
2: 这不是这文化跟烧烤，他
0: 当然这是玩笑
2: 啊！
0: 我给你提几位大大有名的这个文人吧，
2: 跟吃有关系吗？
0: 历史上的文人啊，
2: 啊，
0: 这些文人都是解放前的，
2: 解放前那就是民国时期的，
0: 都是解放前的，你一听就知道了。
2: 哦哦哦哦哦，
0: 李白，
2: 这是解放前的，
0: 不是吗？
2: 也是，是那会儿还没解放呢。
0: 李白，
1: 唐朝的诗人。
0: 白居易，
1: 这也是唐朝的诗人。
0: 范仲淹，
1: 宋朝的文人。
0: 郑板桥，
1: 扬州八怪。
0: WiFi
1: 谁
0: WiFi 吗？陆游。不懂诙谐汉幽默，
2: 你可逗死我了。WiFi 还调制解调器呢，嘿，
0: 太老了，你说的都，就这些个人，
1: 陆游，
0: 哎，自豪比啊，
1: 他们几位，
0: 就这老几位，
1: 嗯，
0: 有一天闲的没事在一块坐一坐、啊，
1: 坐不了，坐不了，差着辈儿呢，
0: 就自豪比在梦里坐一块儿去了，
1: 哎呦，好家伙，
0: 咱幻想吧，幻想、
1: 啊，他们几个，
0: 反正已经拉平了，都是解放前的，
1: 哎嗨，
0: 他们几个敢坐在一块儿，
1: 嗯，
0: 一人贡献出一道菜
1: 啊，
0: 那是饕餮盛宴。
1: 这几位一人能拿出一道菜来吗？
0: 在一块开大 party， 一人拿一道菜。
1: 大 party 还进大抽屉呢，还进大 party，
0: 大 party
1: 什么词儿？这都是
0: 大 party。
1: 都有什么菜？
0: 比如李白吧，
1: 李白是
0: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1: 这是什么菜呢？
0: 牛羊肉配着美酒，夸夸的喝呀。
1: 哦，李白爱饮酒。
0: 哎，
1: 是是。
0: 白居易，
1: 白居易，
0: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1: 这个
0: 上了火锅啦。
1: 哦，白居易吃火锅。
0: 上了火锅了。
1: 这不错，这不错。
0: 范仲淹，
1: 他
0: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1: 甭问，这是吃鱼。
0: 哎，您看人家不吃红肉，吃白肉，注意养生。
1: 还真有的说。
0: 哎，还有这陆游，
1: 陆游，
0: 哎，陆游比较生活质量比较高啊。
1: 他生活质量高，
0: 菜把青青煎药苗，
1: 嗯，
0: 豉香盐白自烹调。
1: 这吃的是什么呀？
0: 素菜养生。
1: 哦，来素菜了。
0: 哎，养生了。
1: 这不怎么。
0: 郑板桥，
1: 郑板桥怎么样？
0: 郑板桥白菜青盐糙米饭。还有这瓦壶添水菊花茶，
1: 别说别说，你是那白针素是吧？
0: 我什么白针？谁
1: 不是
0: 谁白针？
1: 刚才又药苗，这会儿又糙米饭，还有菊花。
0: 你不来点主食吗？
1: 不是，听着不香啊，这东西。
0: 有香的，
1: 香的
0: 苏东坡，
1: 东坡肉。
0: 不，
1: 东坡鱼。
0: 来，
1: 东坡肘子。
0: 太腻了，你是不是饿了？
1: 是吗？
0: 都不是这些个，
1: 不是苏东坡不吃这些，吃什么呀？
0: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1: 这是什么呀？
0: 饭都吃完了，不上个果盘啊？
1: 果盘啊？
3: 大才，
4: 哎
3: 呀，
4: 哎，
3: 领钱哦。
4: 哎，发钱啊。
3: 说到这个你就快了，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躺这里啊？
4: 哎呀，林干部啊、
3: 嗯，
4: 这么早就来了？
3: 还早？你自己看时间啊，太阳都晒屁股了，你怎么回事啊？
4: 昨天晚上，喊三叔来这里喝酒，半夜才回去。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让你戒酒，你怎么不改的？
4: 改啦！
3: 啊，
4: 改啦！
3: 改啦！
4: 改啦！
3: 这叫改！
4: 对呀、啊，小碗改大碗。
3: 你这个人呐、啊，啊，一见到酒就跟蚂蟥见血一样啊！啊，一喝起来不喝到酒壶见底，不坐到板凳腿断就，我看你是不肯叫人家走了是吧？
4: 有你帮扶我，我怕什么了？
3: 哎呀。这个德才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扶持政策多好，精准扶贫，由我来定点帮扶你，你，你几十岁的人了、啊，你就天天吃那种补贴呀、啊、救济呀、啊，你好意思吗？
4: 呀
3: 啊！
4: 你不帮助我，你也完成不了任务啊！你好意思吗？
3: 你就懒成这样啊，整天软绵绵的啊，跟条大青虫一样，哪个女的敢嫁给你啊？
4: 挺好的，融入自然怀抱啊。
3: 哎呀，你还嫌你不够融入自然吗？你都懒得跟他烂泥一样了。
4: 哎呀，我也勤快的了
3: 啊，
4: 我也有想法的呀。
3: 等一下，你有想法啊？
4: 有啊，
3: 就怕你没想法
4: 啊。
3: 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跟我说，只要是关于致富方面的啊，你说，大胆的说。
4: 我想出去打工。
3: 很好，打工
4: 啊，太累。我想种地。
3: 种地可以啊，技术上呢
4: 不行， 容易晒黑。晒。
3: 你再想。
4: 我做生意，
3: 这个我绝对支持你。这个、
4: 算了啊，我怕亏。怕。
3: 完了、啊。
4: 完了。
3: 你再想一下。放心大胆的想，你想啊，
4: 你就不让我再想了。我一想到这些事情啊，我就累。这个是。
3: 我对你不抱什么希望了，真的。哎，啊，对啊，我前段时间给你牵来那两只羊呢，你养的怎么样了？
4: 你刚不来，来，刚要跟你汇报这个事情。
3: 你说，
4: 你拿来那两只羊，好，
3: 肯定好啊。
4: 好，我把它养在家里面。
3: 家里面我看一下，
4: 臭。
3: 哦，也是啊，谁会把羊养在家里面？
4: 我就养在院子。
3: 院子、啊、
4: 养在院子，它吵啊，它吵，它中午十二点多它就咩咩咩咩，影响我休息，影响我思考人生。
3: 得了，别思考了，那是饿了你都不喂。
4: 那我饿我都不叫，它叫什么喽？对，是吧？后来呢，隔壁村的阿强出酒，我出药。
3: 吃了，你吃了啊！我跟你好不容易申请到那两只羊，你敢杀了吃掉？
4: 你不要生气，我也不是一顿吃完的。
3: 你还想一顿吃完是吧？德才呀，你这样下去不行的呀！我拿什么来，你吃什么？你这样，你让我怎么给你介绍女朋友？
4: 你看不来
3: 干什么？干什么？
4: 你刚才说什么？
3: 啊，我你当我没说啊？
4: 感谢你。啊、
3: 不用感谢，跟你没关系。
4: 哎呀，怎么没关系呢？
3: 现在这个样子，
4: 你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吧？也没有人在照顾，也没有人帮助。你要给我介绍个女朋友，你说那女的怎么样？
3: 是这样的，那个女的呢，是我一个同事的帮扶对象啊。头几年，她跟她老公两个人带着个孩子，生活过得不错的。
4: 等一下，哎，还有老公呢？
3: 你等我说完啊！哎呀，你不要打断我嘛。头几年是这样，后来呢，她老公就走了。
4: 跟谁走了？跟
3: 不是跟谁走，就是过去了，懂吧？
4: 刚才啊，
3: 不是。就是得了重病去世了，后面就剩下他们孤儿寡母，生活很艰难，就进入贫困状态了。跟你说话就费劲，哎呀，真是！
4: 你喊什么？啊？你就说因病致贫就完了吗？你喊什么？一个干部的精品制品这么专业的术语你都不懂，这有用有用有用这样的，对啊，都不关你关键是讲他现在怎么样？他
3: 现在啊，
4: 现在
3: 在政府的帮扶下，现在了不得了啊！几百亩的火龙果种植基地，养了上千只鸡啊，在我们那片是有名的种养户，再加上人品又好，又勤快，是吧？人家长得漂亮，年纪跟你也合适。哎呀，他，别笑了，别笑，把嘴巴合上。哎呀，你一张嘴，我都快看到你的胃了，真的。
4: 我高兴了，
3: 我高兴吧？
4: 我憧憬我美好的未来。
3: 哎，得了，别憧憬了。首先，我要跟你声明，刚才我跟你说那一大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4: 怎么没关系呢？
3: 你这个样子，我怎么给你介绍？
4: 那我改呀、啊！
3: 你怎么改？
4: 我只要你给我介绍个女朋友，我把我那些懒的坏的毛病改掉。啊，我先戒酒。我戒洋药。我勤快。啊，我把荒了的地我种起来。啊、我变得勤快，我先洗那个床单了。
3: 好了，我你先别洗床单，不要洗床单了。啊，我估计你洗床单那个水出来肯定跟酱油一样。哎，而且还是老抽。
4: 我拿河边。
3: 啊，对，这个看你表现了啊，以后啊，行了。哎，我们先说今天的事了。哎，
4: 啊，看你每次来你都给我拿东西，我都不好意思了。这个是什么？哎呀，是酒啊。
3: 拿走，干嘛？
4: 戒了。
3: 不是，德才啊，今天可以喝。
4: 今天。

0: 考验我，试探我是吧？说过改我就改，戒了戒了，不喝。
1: 才哥，今天真的可以喝？
0: 不喝不喝。
1: 因为今天是你42岁生日。

0: 晚哦，42岁了。自从父母走了以后，就没有人再记得我的生日，我的心呢，就跟着死了，一晃20年了。
1: 彩哥，都过去20年了，难道你就打算这样一辈子下去吗？啊？
0: 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我无所谓。
1: 彩哥，你可不是无依无靠啊，你有家。
0: 我有家？
1: 对，有家。这个家里面有你，有我，还有我们村委的全体党员干部，都是你的家人。彩哥，快回家吧，彩哥。
0: 林干部，我故意为难你，你还那么真诚帮我，你放心，我一定改掉我这些坏毛病，绝不丢你的脸。
1: 彩哥，可不是丢我的脸，是我们不能给自己丢脸。
0: 对，不能给自己丢脸。来，
1: 彩哥，祝你生日快乐。

0: 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1: 奇怪的是，掌声突然就停了下来。
0: 大伙儿很热情啊，
1: 是啊，
0: 都喜欢听相声。
1: 没错，
0: 我们也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1: 岁数不大呀、
0: 走上台没别的，
1: 怎么着？
0: 首先，
2: 应该我先送出我美好的祝愿，祝愿咱们在座的各位好朋友，您在今后的生活中，您是大富大贵、大吉大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家庭幸福、生活甜蜜、学习进步、工作顺利、买房便宜、10块钱一平米，同意的掌声鼓励，谢谢。
1: 请站到你捧哏的位置上。
0: 谁捧哏？谁捧哏？你上台你怎么抢逗哏的词儿呢？
1: 那不谁说不都一样吗？
0: 再说了、我上台我没想要掌声。
1: 我想要掌声啊！
0: 我管你想不想呢？
1: 那你想干嘛？
0: 我跟你的目的就不一样。
1: 你要干嘛呀？
0: 我首先想给大伙儿做自我介绍。
1: 先做自我介绍，
0: 那当然了。
1: 这为什么呀？
0: 为什么要做自我介绍
1: 啊？
0: 就是一会儿
1: 啊，
0: 我们这段相声、如果要是说的不好，您各位不爱听，想骂街，您知道骂谁？
1: 哦，还有这样的作用呢？
0: 所以得做自我介绍。
1: 我明白了。
0: 大家好，我叫董建春。
1: 大家好，我没有名字。
0: 不能光骂我一人啊！
1: 也要再骂他的家人。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也得说你的名字。
1: 大家好，我也叫董建春。
0: 不行，
1: 多巧的事情，就骂董建春就可以了。
0: 哎，
1: 快骂我，骂我，快点骂我！
0: 跳！你那意思，一会儿咱肯定说的特别刺，是吗？
1: 那万一呢？
0: 嗯，你这就快悬了，知道吗？你也得说你自己的名字。
1: 我就不说自己的名字。
0: 你又抢我的词儿
1: 啊！
0: 你又不说你的名字，你要这样，你下去。
1: 我干嘛下去、
0: 我一人也能给大伙演。
1: 你别一个人演，咱俩人演。
0: 我一人能演。
1: 凭什么一人演？
0: 你不用演。
1: 我干嘛不演？
0: 因为一会儿我要介绍这内容，你不知道。
1: 谁说我不知道啊？你问我了吗？知不知道？你问我呀！还我不知道？你问啊！来，你问我呀！你问呐、啊！快问、啊！
0: 你知道一会儿要说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那么横，
1: 就不想让你压制着我。
0: 行，行，行，行，你不知道这样，我给你一个提示，让你知道，
1: 行吗？你给我提个醒，
0: 一会儿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1: 引导引导
0: 我。要跟大伙儿着重的介绍这么一类人。
1: 哦，
0: 这类人呢，他们的工作呀，总是默默的付出。无私的奉献，他们会啊主动的去帮助身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大伙儿在需要的时候也会主动的去寻求他们的帮助。我们管这种人叫做
1: 黄牛。要票吗？要票吗？要票吗？来，背一下大会，来，快点，快点，要票，要票，快！
0: 哎哎哎哎哎，你这学的有点太像了吧你？
1: 我是像黄牛还是像冯巩啊？
0: 黄牛啊，
1: 黄牛啊！
0: 你跟门口刚才卖了是吗？
1: 卖什么呀？我
0: 卖票啊！
1: 不是，不是黄牛啊！
0: 不是，
1: 那你再引导引导。
0: 我换一种说法
1: 啊，
0: 你就是这种人呢、
1: 啊嗯，
0: 他们总是会带动身边的人跟他们一起去工作。
1: 传销的，
0: 不是。他们有一些人呢、工作的地方总是那种很偏远的、很荒凉的、渺无人烟的地方。
1: 偷坟的，
0: 不是。
1: 传销的，
0: 不是。
1: 偷坟的，
0: 不是。
1: 传销的，
0: 不是。
1: 偷坟的，
0: 不是。
1: 传销
0: 的，
1: 偷坟的，
0: 不是。
1: 传销的，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建春，建春，建春，是，建春是吧？建春是吧？建春，你需要休息了。
0: 李丁，我真服了你了、不是说我否定你这个答案、就代表你之前那个答案是正确的。就你是一个属金鱼的是吗？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的记忆力只有七秒是吗？
1: 黄牛，
0: 还真是个金鱼。算了，我直接告诉你吧。
1: 你直接告诉我什么东西？
0: 志愿者。
1: 哦，志愿者、
0: 刚才我形容那些都是志愿者。
1: 节目名字不就志愿者？
0: 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曾经当过志愿者。
1: 哎呦呵，
0: 你为什么不适合说？因为你没有当过。
1: 我没有当过，我能当吗？
0: 你不配。
1: 我配，我配。
0: 哎，咱别玩这个啊！我告诉你、
1: 啊，
0: 为什么我适合当志愿者，你不适合？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总结过
1: 啊，
0: 想要成为合格的志愿者，
1: 怎么着？
0: 需要具备四项基本素质。
1: 四项基本素质。
0: 首先，
1: 你先说说。
0: 能吃苦。
1: 能吃苦。
0: 服务意识高。
1: 服务意识高。
0: 还得有知识。
1: 有知识。
0: 这四项素质你都具备吗？
1: 志愿者可以不识数是吧？
0: 嗯。
1: 这几项素质？这三项素质？
0: 你甭管几项，你一项都不行。
1: 干嘛一项不行？我都行。
0: 能吃苦？
1: 我能吃啊，能吃的呢。
0: 服务意识高？
1: 不说了，能吃。
0: 有知识？
1: 你聋了？我能吃。
0: 你撑糊涂了是吧？后头的。
1: 我那服务意识高？
0: 服务意识
1: 没问我有服务意识？有知识？
0: 你有知识吗？
1: 我太有知识了。
0: 我给你介绍一种。
1: 我太有知识了。我正经小学毕业我。好家伙，还没知识，吓死你了！
0: 那管什么用啊？
1: 我小学毕业，我后边还接着上了呢，我双学历啊！
0: 嚯，
1: 小学毕业，初中毕业，俩学历，
0: 这听着不太像有知识的呀。
1: 我有这，
0: 我跟你说啊，
1: 有知识，
0: 我这么跟你说啊，一般有知识的志愿者都是什么类型的呢？
1: 什么类型的？
0: 支教青年。
1: 支教青
0: 就是到山区呀、去支教啊，给孩子上课呀、这个你就不行。
1: 我行啊，
0: 你能去啊？
1: 我可以教孩子呀。
0: 你可以去当支教青年，
1: 没问题啊。
0: 教人家什么语数外？
1: 可以啊，太行了。
0: 数理化
1: 没问题，数理化没问题啊。
0: 英文能教吗？
1: 我干嘛的呀？
0: 啊，
1: 我是一个说相声的，我们就是吃这碗饭的。我语文最好了，朋友们。还语文？
0: 没有没有，我说英文，英文。
1: 先教语文行吗？我语文
0: 不是这没有商量的，我问你英文呢。
1: 听我说，先教语文。
0: 我不听你说，就教英文。
1: 就语文，语文。
0: 就问你英文。
1: 咱别这样，建春。
0: 问你英文，
1: 建春别这样行吗？
0: 就这样，英文行不行？
1: 诚心，
0: 能不能教？
1: 你诚心。
0: 对了，
1: 注意哈，
0: 我就是诚心。
1: 你就当着这么多人，你就让我下不来台是不是？
0: 哎，我就是这意思。
1: 你行啊，建春你行。你
0: 来，
1: 好，我算认识你，你行，嘿，行啊，
0: 你看，你看，较劲是吧？
1: 行啊，好。语文是吧？
0: 英文，听不懂人话呢。
1: 英文能教，
0: 能教是吧？
1: 能教英文，
0: 能教不就得了吗？
1: 能教能教。
0: 像什么英译汉呢？
1: 没问题。
0: 汉英，
1: 汉英可以啊。
0: The spring is here，
1: 春天来了，对不对
0: ？The grass turns green，
1: 小草儿也披上了绿装。你听我这个，你听我这个修辞怎么样？拟人的这个修辞，对不对？本着这个信达雅的原则来翻译这个英文，小草儿披上了绿装。你要说草变绿了，这没劲了，太白了。小草儿披上了绿装，就跟那草活了。

0: 样，
1: 别没了，
0: 披上的礼装，
1: 你别没了，
0: 穿上的，对，它
1: 蓝
0: 春 turns green 树儿披上的礼装，你都可以，见春 turns green 见春披上的礼装，
1: 不要不要不要再举一反三了。这很简单，后头的题难，
0: 没问题，后边能难能。
1: 这样吧，
0: 来来来来，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个中学英文教材。
0: 哦，
1: 你呢都给翻译成汉语，
0: 没问题啊。
1: 咱们一句一句来，
0: 可以来。
1: Hello, everybody.
0: Hi, 大家好。
1: My name is 李丁。
0: 我的名字叫李丁。你先等一下。
1: My English.
0: 等一下，等一下 ，hold on。怎么了？怎么李丁都出来了？中学教材里哪有李丁啊？
1: 有啊，
0: 中学教材李雷、韩梅梅啊，
1: 不是
0: ，Lucy、Lily、Uncle 王，这都是这个。
1: 你听我说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啊、
1: 有李丁。
0: 怎么李丁？
1: 这是把你呀、
0: 啊、
1: 去山区支教的一个英雄事迹写成。
0: 怎么叫英雄事迹呢？我还回得来吗？我
1: 光荣事迹、
0: 啊。这也不行吧？这词儿都太惨烈了。
1: 奇人异事。
0: 我在山区逮着外星人了，是怎么着？奇闻异事都出来
1: 了。反正就去山区，你去支教了。
0: 把我的故事，
1: 然后这个故事呢，就写进课文了。
0: 哦，
1: 这是好事啊。
0: 哦、这行啊，
1: 继续翻译。
0: 可以，这可以。
1: My name is 李丁、
0: 哎。我的名字叫李丁。
1: My English name is Roger。
0: 我的英文名字叫你才弱智呢。
1: 文达，你英文叫什么？
0: 是 Roger 干嘛呢？
1: 叫什么？
0: Timothy.
1: My English name is Timothy. 哎，
0: 我的英文名字叫提莫西。
1: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0: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Hold on.
1: 怎么又等会儿啊？
0: 什么叫我小女孩的时候？怎么小女孩的时候呢？
1: 哦，不，这句赖我了。这句刚才是我说错了。
0: 对呀、
1: 啊，咱重新翻译、啊。
0: 太错了，你这也。
1: When I was little.
0: 在我小的时候。
1: I thought I was a girl.
0: 认为自己是个女孩，那也不行啊。我还有一个少女心是吧？
1: 往后翻译 ，A volunteer told me，
0: 志愿者告诉我
1: ，No， you are boy，
0: 不，你是个男孩，用着他告诉我吗？我自己还不知道吗
1: ？I was so happy，
0: 我特别的高兴
1: ，I found my way，
0: 我找到了方向
1: ，I saw my future，
0: 我看到了未来
1: ，I cried，
0: 我哭了，我还挺澎湃的。
1: Since then，
0: 后来
1: ，I became a volunteer as well，
0: 我也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1: ，I took the children to class，
0: 我带着孩子们上课
1: ，play with them after school。
0: 下课带着他们玩
1: I throw bean bag to them
0: 我向他们扔沙包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他们向我扔石头为什么、
1: 不是
0: 为什么要向我扔石头
1: 你呀去山区支教条件艰苦玩的时候只有一个沙包剩下的孩子们拿石头代替
0: 那也不能拿石头砍我呀
1: 人家小学生又没有多大劲儿
0: 不是中学的教材吗怎么又改小学生了
1: 别较真能吃苦刚才有一项你得吃苦啊
0: 能吃苦跟扛揍还是两回事吧
1: 你克服一下你克服一下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我这吃苦吃的也太大了
1: 翻译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他们向我扔石头
1: I throw balls to them
0: 我向他们传球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他们向我扔石头
1: I throw fin bat to them
0: 我向他们扔飞盘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我向他们扔飞盘了
1: 嗯
0: 他们能先把那沙包扔回来吗？要是把球扔回来也行啊。
1: 哦，
0: 沙包球跟这儿不捡，一直拿石头砍我是吧？
1: 别急，往后翻译。
0: 怎么那么讨厌我呢？
1: 往后翻译啊。They really like me。
0: 我真没看出他们喜欢我呀。
1: I took them to swimming.
0: 我带着他们去游泳。
1: I jumped into the water first.
0: 我率先跳入水中，这回不能有石头了啊。
1: They went home.
0: 他们回家了，那我干嘛去了？
1: 不是还没判还没竖死
0: 我的裤子和鞋呢怎么全给我拿走了
1: 哇哦哇哦哇哦提莫西
0: 课文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家伙
1: What are you doing
0: 你干什么呢
1: I'm eating.
0: 吃饭。我在河里吃饭呢。我在河里没穿衣服在这吃饭呢。我。
1: What are you eating?
0: 这动作越来越难了呀。你吃什么呢
1: ？I'm eating grass.
0: 我吃草。我真是属金鱼的是吧？我跟河里边吃草。
1: 你去山区支教，条件艰苦，只能吃野菜充饥。
0: 那也不能吃草、啊。
1: 克服一下。
0: 我这克服点太多了吧
1: ？I'm eating grass.
0: 我吃草。这我可以不用翻译了吧
1: ？You only eat grass，
0: 就吃草吗
1: ？I have 潮汕 beef hot pot。
0: 我有潮汕牛肉火锅，你从哪？

0: 哪来的呀、啊？这是，我跟山区吃草，你跟那找朝鲜牛肉火锅呢。
1: You want it？
0: 想要吗
1: ？No, thanks。
0: 不，谢了。
1: Are you sure？
0: 你确定吗
1: ？OK, please。
0: 好，给我吧，我有点出息行吗？我什么我就吃了我。
1: Stupid duck！
0: 你这个蠢鸭子干嘛骂我呀
1: ？You pee such a poor place。
0: 你到这个穷地方。
1: You can only eat grass。
0: 只能吃草。
1: What did you say？
0: 你在说什么
1: ？Shut up！
0: 闭嘴。
1: Sebastian Alexander Dominik Bidlovsky， please shut up。
0: 这位来自东欧的朋友，请你闭嘴。
1: 嘿，你还挺机智的。
0: 我这不是机智，我这是求生欲强。
1: Please shut up！
0: 请你闭嘴。
1: You are right. I have don't any money.
0: 你说的对，我没有钱。
1: But
0: 但是
1: ，I have her little girl.
0: 我有一颗少女心。你行了吧？你行了吧？
1: 怎么了？
0: 我这少女心怎么又出来了？
1: 你看不成？
0: 我这少女心，那我不应该这样。你看，我有一颗少女心，我应该这样啊。
1: 你看，你看，
0: 你这动作不挺丰富的吗？
1: 你这知识不行了吧？
0: 怎么我知识不行？你这教材不像话呀？
1: 这怎么算教材的事儿？
0: 这是什么破教材、啊？
1: 所以说你当不了支教，
0: 我当不了志愿者，而且我也不想去山区支教，这太默默无闻了。你能不能给我来点那个露脸的志愿者，闪光的，叮铃发光的，很骄傲的？
1: 你看，这个心态就不行。
0: 我怎么心态不行？
1: 志愿者都是默默奉献，哪有闪光的呀？
0: 怎么没有？奥运会志愿者，你多闪光啊！穿着奥运会的衣服，一看，哎呦，奥运会的志愿者啊！我们这，哎，你好，我
1: 是
0: 奥运会的志愿者。
1: 行吗？
0: 太行了！
1: 那我考核一下你啊。
0: 怎么考核啊？
1: 你在那个会场的时候啊，各种的这个来观赛的人员 啊，遇到各种的疑难的问题 啊，你都得迎刃而解。
0: 我就给人迎刃而解，我解决问题不就完？这有什么的？志愿者。
1: 这个小伙子你好啊。
0: 朋友你好
1: 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1: 我是第一次到这个首都来啊。
0: 啊，第一次来北京。
1: 到了一点麻烦。
0: 什么麻烦呀？
1: 我和我的贝贝走私了呀。
0: 我帮你找啊，这个贝贝是。
1: 贝贝是我的宠物。
0: 哎呀那不好找了，这宠物那不好找。
1: 它是一头牛。
0: 哦，那好找了。
1: 怎么好找了呀？
0: 你是潮汕来的是不是？
1: 什么意思？
0: 你把你们火锅的原材料都牵来了是不是？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什么听不懂？那牛是吧？我给你看看那边那个
1: 这个，
0: 你看那一群人那围着那牛看的，那
1: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我的。
0: 那肯定是你的，我们这儿没有人养这个，快去吧。
1: 哦，是吗？
0: 快去去去，
1: 那我过去了。
0: 这就是你的，
1: 谢谢你。
0: 这有什么难的？迎刃而解嘛，这是。
2: 儿子，
0: 谁呀？
2: 儿子，
0: 谁呀？你
2: 跟爸爸回去。
0: 大爷，您别这样。大爷，
2: 我找着你了。
0: 大爷，您看清楚，您看清楚了啊！我是您儿子吗？
2: 哎呦，看错了，
0: 你看看，
2: 真不是我儿子，
0: 肯定不是啊。
2: 孙子，
0: 又降了一辈儿啊！
2: 孙子，跟爷爷回去。
0: 不是，
2: 爷爷想你。
0: 大爷，这可能这个老大爷脑子有点糊涂了。
2: 哎呀，
0: 大爷，你看清楚。
2: 儿子，
0: 不是，我是志愿者。
2: 哎呦喂，我这个眼神不好。
0: 哎呦，
2: 我儿子跟你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2: 我儿子知道乱跑啊，一不留神啊。我把他给丢了。
0: 哎呦，把儿子给弄丢了。
2: 不光把我儿子丢了，
0: 怎么着？
2: 把我那老伴儿，我那儿媳妇儿，我那闺女，我那姑爷，我那大孙子，我那二孙子，我把他们都给丢了。
0: 那就是他们把您弄丢了。这老头心怎么这么大呀？
2: 你说我上哪儿找他们去？
0: 您说说您孩子有没有什么特征啊？我给你找一找。
2: 我想想啊。
0: 啊。
2: 哎，我那个姑爷有特征。
0: 什么特征？
2: 从南方来的，带头牛，叫贝贝。他呀。
0: 那我知道那边呢，那边呢。刚过，一群人在那儿。
2: 是吗？
0: 哎，对。
2: 我过去看看，
0: 在讨论火锅呢，咱们在那去看看去。你看这有什么的？迎刃而解。
2: 坏了，兄弟，赶紧帮帮我！
0: 怎么了，哥们？
2: 我跟我爸爸走失了。
0: 你们一家子的吧？
2: 嗯，
0: 你们一家子组团忽悠我来了，是不是？
2: 这什么意思啊？
0: 那边呢？
2: 你怎么知道？
0: 你去那边，你还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有一小舅子，南方人
2: 啊？
0: 养头牛叫贝贝。
2: 对，
0: 那边呢？去那边呢？这是什么迎刃而解吗？这不是？你好，
2: 妹儿。
0: 那边呢？那边
2: 不是，
0: 你别往这边跑，一会儿那边找不着你了。那边快去那边去。
2: 你这人怎么还急了？
0: 我废话，我能不急吗？
2: 你这
0: 什么呀？这就是全丢了是吧？我丢了，找派出所去，找我们志愿者干嘛呀？
2: 那也没有你这种态度。
0: 我就是这态度。
2: 你这样成不了合格志愿者。
0: 我给你解决了不完
2: 了吗？你要想成为合格志愿者，首先你得有耐心，你有责任心，你有爱心，这些你都没有。
0: 谁说我没有啊？
2: 你有什么心？
0: 我有一颗少女心。
2: 又来了。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特别高兴啊，
1: 开心啊，
0: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您讲一讲。
0: 我就是想问问啊，你说
1: 什么
0: 咱俩人啊怎么还不是艺术家呢？
1: 不是，咱们两个人确实有点
2: 不够艺术家，
0: 差一点是吧？
1: 不够艺术家正常。
0: 为什么？
1: 太年轻了。
0: 不对，
1: 学艺不精啊。
0: 不、
1: 哦、不对，
0: 不是这个原因。
1: 那什么原因？
0: 我认为啊，主要的原因就是
1: 什么？
0: 咱们折腾的没有出圈啊。
1: 我觉得你折腾的挺出圈的呀。
0: 这叫怎么说话的？
1: 你要让师傅看见了，你这就逐出师门了。
0: 我就是，咱们得，那叫不叫出圈？
1: 那叫什么？
0: 破圈。
1: 我明白你这意思，哎，就是没有离开相声这个圈子。
0: 对呀，
1: 哦，应该出去，
0: 应该在别的节目哦，别的领域哦，也把咱相声的特长给展示出来，
1: 让他们也知道知道相声。
0: 对呀，
1: 比如说呢，
0: 你看，现在直播带货。
1: 哦，我明白，电商
0: 特别的火呀，
1: 火爆。
0: 有些演员也参与其中。
1: 对，
0: 你比如
1: 前两天
0: 让我们带一个这个马油，
1: 什么是马油啊？
0: 擦身上的。
1: 哦啊，就是在身上它润肤的。
0: 对了，
1: 那你就说现代版嘎了油多好啊。
0: 这词儿谁听得明白？
1: 这老姓儿不懂。
0: 我一看这个东西啊，
1: 这怎么办呀？
0: 咱们用这个定军山，咱们唱一下
1: 马油。哎，马油，
0: 这一封书信来得巧，
1: 京剧
0: 这会吗？
1: 太会了，
0: 唱一唱，
1: 我给您唱唱这个
0: 啊，听听啊。
1: 这一封啊书信来得巧，天之皇忠臣功劳，站立在营门三军叫，大小二郎听根那苗。
2: 别唱，
1: 干嘛拦着我干什么？
0: 你看这个刚才这个表演只代表叶鹏一个人啊。
1: 怎么了？
0: 专人找你，我不管啊。
1: 不是，这
0: 你跟他干什么？你
1: 这是学人家特点，
0: 舌侧音你这突出了，夸张了一些了。
1: 就唱这个，
0: 对，就拿这个啊，用这个旋律唱的马油身体乳。
1: 没懂，
0: 这是没懂的呀。
1: 这一封书信来的巧，
0: 你这一瓶乳液造的巧啊。
1: 怎么唱啊？
0: 这一瓶啊，
1: 你这个
0: 乳液造的巧哦，帮助皮肤抗衰老。嘿，在直播间里高声叫，大小网友听真的妙。头一抹
1: 怎么样？
0: 不干燥。
1: 或
0: 二一抹
1: 怎么样啊？
0: 很轻薄。
1: 你瞧，
0: 三一抹
1: 这个
0: 吸收好。四一抹哎呀，评价高。处处蜂蜜的几种草，纷纷的代购往国内烧，大家与我
1: 怎么样啊？
0: 掏钱包。
1: 嘿，你瞧瞧，掏钱包
0: 一样啊，
1: 这就卖出去了，
0: 卖出去了。
1: 个别现象
0: 啊？什么？
1: 你听没？个别现象，就卖一马油，也就卖马油，
0: 哪光卖马油啊？你万一有这个弹面呢？
1: 什么东西？
0: 盘面呢？
1: 可得有相声元素。
0: 我一看这个啊，
1: 这怎么样？
0: 这就拿刚才
1: 哪个
0: 卖布头的旋律。
1: 哦，卖布头的，
0: 卖布头的旋律。哦，咱们吆喝吆喝这盘面。
1: 你没听说过
0: 卖布头坏吗？
1: 卖布头怎么不会啊？
0: 卖布头
1: 这不就卖布头吗？啊，哎，吆唤着买，哎了吧，吆唤着买了吧，吆唤着买了就是不打架儿的，不要那么一块儿，再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了哪块儿了，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0: 师傅，
1: 你瞧瞧这块布，哦，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它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一块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么白，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
0: 别嚷嚷了，
1: 这干嘛这是？我布都掉了，
0: 有病啊！你一个人跟这儿，他这边他怎么那么……哎，我哪知道他怎么怎么？你怎么了你？
1: 这人家就这么唱的。
0: 对呀，啊，就拿这个旋律啊。
1: 这旋律干嘛？
0: 一会儿咱要不要这弹面？到后边也是啊，一箱多少钱？咱往下让价啊。
1: 是啊，
0: 直播间都是越来越便宜啊。哦，到让价的时候，您还是那几句老词儿。
1: 哪几句？
0: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
1: 来一回，
0: 一样的调啊！
1: 我听听，可得跟这弹面有关系，
0: 啊。那当然了，
1: 你怎么唱？
0: 哎，吆唤着买了吧？哦，吆唤着买了就。

0: 是不打尖儿了吧？
1: 是喽。
0: 瞧瞧这坛面，
1: 好面。
0: 看看这个色儿，
1: 怎么样啊？
0: 真正是冬小麦磨出了它了。
1: 好啊，
0: 您买到家里去。
1: 嗯，
0: 烙大饼、蒸包子、包饺子、做面条去罢了。
1: 嗯。

0: 合了算一算，有本没本，有赚了没有赚了，罢了，
1: 不贵。
0: 这不48，
1: 怎么样？
0: 零头不要他，
1: 不要，
0: 要您40块。哦，他把他扔到家，我往外一推他，他少给一个零了，少给一个字了，少给一个碰字的，不能买了他了。
1: 好啊，
0: 那鸡噔噔的咯噔噔，40块钱我砸破了他了。
1: 哦，这样，
0: 那您给35，
1: 35，
0: 你给28，
1: 我说
0: 26、24，再要是不要是20块钱的，
1: 贵的。
0: 那这不20块，
1: 别让了，
0: 我让5块去5块，你给10块钱呢？
1: 没了，
0: 那这不10块钱，
1: 哎，
0: 那位还不要，
1: 啊，
0: 我让5块去5块，
1: 这香面
0: 白拿去了。
1: 别说了。
2: 哥俩往台上一站，您各位也都看出来了，
3: 看出来了，
2: 我们哥俩孪生兄弟，
3: 双胞胎呀，啊，
2: 我是弟弟，
3: 哎，
2: 我叫郭亮，
3: 是
2: 啊，郭呢是赵钱孙李的郭，
3: 这不有郭吗？这玩意儿。
2: 亮呢是歌声嘹亮，
3: 亮就是郭亮。
2: 站在我旁边这位
3: 介绍我了，
2: 这可不是外人了，
3: 是啊，
2: 我的亲哥哥。
3: 哎，
2: 他叫郭阳，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3: 我叫郭八。
2: 我哥哥郭八呀，阳，
3: 哎哎哎，
2: 啊，阳。我哥哥阳八呀。
3: 什么阳八呀？
2: 那你不叫郭阳，你叫什么？
3: 什么？我叫郭阳。
2: 不是哥哥，我说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3: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2: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
3: 废话，
2: 当然了，各位，他脑瓜慢这是有原因的。
3: 什么原因啊？
2: 你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3: 爱生病，
2: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
3: 嗯，
2: 刚一出生上秤一腰70-80斤，那是猪。
3: 七八斤。
2: 对，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
3: 哎，
2: 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8斤，
3: 俩人8斤，
2: 我才7斤9嘞。
3: 你说的我伤心，
2: 你先别伤心，嘿嘿嘿，咱俩人总共8斤，你7斤9两，我才1两，仨庆丰包子，我还能活吗？
3: 不是
2: 啊，就因为你1两啊，所以说从小到大他什么事儿我不管，
3: 你管我什么了？
2: 不是哥哥，你要这么说你可黑了心了。
3: 我怎么黑了心了？
2: 你把手放屁股上。
3: 你拍拍良心。
2: 没良心长后边的啊。
3: 我问你今年多大了？
2: 30啊。
3: 有对象吗？
2: 没有啊。
3: 你看各位，
2: 30了还没搞对象呢，您说我这当兄弟的，我看着我能不着急吗？
3: 那着什么急啊？
2: 这事儿我得管呢。
3: 这事儿怎么管啊？
2: 我看今天来了不少朋友，我给我哥哥做回主，当回月老。如果台下要是有还没结婚的、还没有女朋友的小伙子看上我哥哥的话呢，咱们直接……
3: 你先等会儿，你这儿找姐夫来了？上这儿？
2: 女的呀？
3: 啊，女的
2: 啊，
3: 岁数跟他边边大的。
2: 您要看上他，直接跟他联系。
3: 怎么样，哥哥？
2: 这多好啊！各位，这一下就体现出我的人品来了。
3: 什么人品啊？
2: 乐于助人呢。
3: 贺家真给自己扣帽子，
2: 这不是捧自己啊！
3: 啊，
2: 不是前两天我还做件好事呢，
3: 是吗？
2: 那天我上楼下买烧饼去，站好了队，排好了，等着吧。
3: 啊，
2: 打对面过来一小伙子，1米8的大个，戴一大金链子，
3: 嚯，
2: 光着个大膀子，身上全是纹身呢。
3: 哦，
2: 来到这老板面前，冲着老板：“你给我拿6个，
3: 要6个烧饼。”
2: 老板一看，二话没说，给了他6个。
3: 那走吧，
2: 扭头就走啊。没给钱呢，
3: 那可不行。
2: 我一看这事儿，我得管呢。
3: 这事儿敢管啊？
2: 我跑上前去，我说：“嘿嘿嘿，哥们，
3: 怎么就别晃了？
2: 欺负老实人可不成
3: 啊！
2: 啊，拿人家烧饼不给人钱呢？再说你这么大个子，这点钱你给不起吗？”
3: 这说的好啊，
2: 你赶紧把钱给人家。
3: 他说什么呀？
2: 我告诉你啊，你别跟我这儿呜喳喳的，我一拳怼死你，你信吗？还你怼死我
3: 啊？
2: 那你信吗？我能挺住，
3: 这不露脸，这个。
2: 不，你说打我你打我呀？
3: 啊，
2: 你动我一试试。我告诉你，我说哭就哭，你信吗？
3: 哎呦呵，
2: 再跟你说最后一遍啊，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3: 挑战了呢，
2: 否则我又得换底线。
3: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
2: 你赶紧把钱给人家。
3: 怎么样？他给了吗？
2: 我说这么多，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啊？
2: 他愣不怕。
3: 要我也不怕呀。
2: 好啊，
3: 啊，
2: 不怕是吧？我看你是罚酒不吃，你想吃敬酒，
3: 这话都反着说。
2: 嗯，我一抬手，嚓，
3: 哟呵，怎么着？
1: 我就把他那烧饼给打地上了，
3: 这合适吗？
1: 这时候你再看他
3: 怎么样，
1: 薅着我脖领子抚摸我呀？
3: 哦，摸你了啊！
1: 啪！
3: 哟呵，
1: 啪！
3: 哟呵，
1: 啪！

0: 磨的劲儿大点儿，打得我都想我妈了。
1: 哎呦，
0: 最后这老板可过来了，哎呦，把我扶起来了，
1: 这该帮你来了，
0: 小伙子
1: 啊，
0: 我谢你啊，但以后我儿子再吃我烧饼，你就别管了。哎呀妈呀，都胖了，
1: 就给打肿了。
0: 行了，孩子，别搁这儿了
1: 啊！
0: 再给你拿五烧饼，赶紧回家吧啊！
1: 说还烙五个烧饼呢，
0: 拿着这烧饼，我一边吃我就一边想啊，
1: 还真张得开嘴。
0: 你说他这烧饼怎么这么好吃呢？光想吃了，拿着这烧饼我就奔了公交车了
1: 啊！
0: 上公交吧。
1: 对啊，
0: 没坐两站地，上来一位老大爷。
1: 哦，
0: 我一看这事儿我得管呀，
1: 还这得管了。
0: 我跑上前去，我说大爷，您坐我这儿来。
1: 嘿，
0: 再看这老大爷。我有那么老吗？
1: 哟，给人说大了。
0: 大伯，您坐我这儿来，我儿子还没你大呢。大哥，您坐我这儿来。
2: 你就没看出来我是女的吗？
0: 啊，我这瞧准了呀。哎呦，我说大妈，您戴手套呢，我没看出来。
1: 我都不爱。
0: 大妈，您坐我这儿来。
1: 啊，
0: 行了行了，小伙子你坐吧。别介，大妈，我这刚捂热乎，您就坐我这儿来。小伙子，你们年轻人一天也齁累的，还是你坐吧。大妈，您坐我这儿。小伙子，你坐吧。那您坐我这儿，你坐吧。您坐我这儿。正说着呢，司机跟我急了，
1: 说什么呀？
0: 我说你俩有完没完呢？
1: 啊，
0: 这车厢里就你们俩人，瞎嚷什么呀？这不俩神经病吗？你缺心眼儿啊？行了，我说你两句吧。这管的都什么事儿啊？我跟你说，兄弟，你这心啊是好的，学习雷锋也是对的，别给人帮倒忙啊。
1: 我帮什么倒忙了？
0: 你这都不对，这事儿办的。
1: 不是，
0: 当然人有失言，马有乱蹄
1: 啊。
0: 我不是说每件事情我都做得对，但是我有做对的时候啊。
1: 有做对的事儿吗？
0: 你看刚才陈寒白老师
1: 啊，
0: 带他儿子来后台了。
1: 哦，
0: 我一看宝贝儿哇哇大哭啊。
1: 哭什么呀？
0: 我说宝贝儿你哭什么呀？
1: 啊，
0: 我们老师说了，让我们准备一个做好事的快板，我没有。不用哭，不用哭啊！叔叔给你写，
1: 你
0: 拿过笔，拿过本，写完了给孩子了，倍儿高兴。
1: 就刚才的事儿啊？
0: 那怎么了？就刚刚啊！有这本事？
1: 曲艺演员嘛，就应该有这功底呀、啊。
0: 写一小快板，三分钟。
1: 怎么了？
0: 各位，咱鼓鼓掌，咱听听他这小快板怎么样？拿出来。今儿我唱不了，为什么呢？我没带板儿。
1: 你别，
0: 所以这儿有板儿啊？
1: 没有，
0: 有。你等会儿，我给你拿板去。我那快板呢？
1: 嘿，
0: 这机会咱得听啊！创作三分钟，创作一小快板不容易，给我们来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我问你，
0: 没什么意思。我们大伙儿听听啊，这新写的小快板，
1: 你就是想寒碜我呗？
0: 我没那意思。
1: 行，你懂的。
0: 不就唱一段吗？
1: 啊！
0: 嘿，听听这快板。
1: 这是
0: 干嘛使这么大身上啊？这是哟，花板，嘿
1: 嘿，
0: 怎么不接呀？嘿，
1: 这儿呢
0: 啊，你说你要不接你扔它干什么呀？来唱词儿吧，
1: 怎么呀？
0: 唱词儿啊！刚才给人写那小快板啊，
1: 不是你没看出来吗？
0: 啊，你没看我这活灵活现的吗？活灵我没看出来，我就看见活现了。
1: 你别老看我啊！
0: 做好事儿还得有词儿啊！
1: 我叫好事做
0: 啊，是
1: 这词儿深了，
0: 你深什么呀？这词儿，我勤俭节约补袜子
1: 啊，是
0: 这补袜子，反正倒是件好事。
1: 行吗？
0: 这词儿水点
1: 啊，行，
0: 你继续。我勤俭节约补袜子
1: 啊。
0: 我帮助小孩抱妈妈，
1: 你把他妈撂下。 我抽你啊！你抱得了吗？
0: 我帮助妈妈抱小孩
1: 啊，对，抱小孩行。回来继续补袜子。是两只嘛，没补完，可以理解。
0: 老奶奶背我过马路，
1: 回来背不了你，知道吗？你这么贫啊！
0: 我背着老奶奶过马路，
1: 这对了。
0: 回来继续补袜子。
1: 不是你做好事不穿鞋是吗？你那袜子都磨动了，换一双不就完了吗？
0: 做完了好事，我累
1: 了。你是累了。
0: 我回到家啊，我坐床上。补袜子，
1: 你再补那袜子我给你烧了，我告诉你。
0: 补完了袜子我睡着了
1: 啊，是赶紧睡吧。
0: 第二天我一睁眼，看见我的父亲面前站。
1: 哦，爸爸来了。
0: 当然了，也是你爸爸。
1: 你说这干什么？
0: 看见我的父亲面前站啊，我热泪盈眶地问父亲。
1: 问什么呀？
0: 爸比，你会补袜子吗？
1: 别说了，你。
3: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4: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5: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4: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6: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4: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7: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4: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1: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大家好，每年的10月1日是我们的国庆节，顾名思义，国庆就是用来庆祝国家本身的纪念日。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国庆节定在10月1日呢？
2: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这一年的12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为了纪念新中国的成立，同时显示我们国家的力量，增强国民信心，每逢5、10周年，国庆日都会举办不同规模的庆典和阅兵仪式。从长度堪比春节的7天大假中就不难看出，国庆节对中国人来说有多么重要了。不过比起它本身的历史意义，现在的国庆更多的是以旅游黄金周的样貌出现在我们眼前。虽然大家都在吐槽国庆节外出只能看到人，根本看不到景，但这可能就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幸福的烦恼吧。

0: 在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中国人是慷慨大方的那群人，妈妈从小就教我一定要把好的东西让给别人。
2: 中国人是勤奋踏实的那群人，在这里半夜2点还有人加班点外卖，也竟然还有人给他们送过去。
3: 中国人是拼搏上进的那群人，我们前赴后继投身创业浪潮，不信命不怕输，这就是中国生机勃勃的底气。
4: 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那群人，
5: 600年前我们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船队，却从来没有侵占一片海外的土地。
6: 中国人是文明悠久的那群人，哪怕是小学生也能轻松读出几千年前祖先留下的文字。
7: 中国人是坚韧不拔的那群人，在我们的神话里，面对洪水我们不是造船逃难，而是万众一心将它制服。
8: 中国人是自强不息的那群人，不等不靠，我们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
9: 中国人是团结一心的那群人，哪怕前路险阻身在四方，都浇不灭志愿者们千里驰援的热情。
10: 中国人是勇敢热血的那群人，危机时刻我们会义无反顾地用血肉之躯堵住汹涌的决口。
11: 中国人是善于学习的那群人，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几百年才走完的路。
12: 中国人是腰杆笔直的那群人，任何封锁任何压制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脚步。
13: 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几经挑战不退，屡闯逆境不屈，点滴情谊不忘，追寻梦想不懈。生于忧患，我们把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写进国歌。合则两利，我们把几千年前祖先的智慧说给世界。我们默默缝合曾经的伤口，我们筚路蓝缕重整山河，我们敢叫日月换新天。这就是中国人生来倔强的中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巨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熟识是什么人呢？
11: 你问的是他。

0: 是啊，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要回部队去了。
1: 哎呀，那哪成啊！

0: 曹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1: 给我提意见好吧，提吧。
0: 曹奶奶，您听着。

不停手，一日三餐有余下，同事们说是这样唱起来不像。

乡民汉奸情匪帮。

0: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1: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0: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

0: 奉献的日常。
1: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0: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0: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2: 奋斗，创新，热情，担当，
3: 热情放心高压，
2: 青年永远不会只被一个词定义。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3: 还记得刚刚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印着这句话：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3: 那个时候也许还不能理解什么叫爱国。
5: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3: 随着我的长大，我发现爱国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凌晨四点的街道上，环卫工人在为城市的干净整洁舞动着橘黄色的身影。中午十二点，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
6: 带着你的外卖到。
3: 下午三点，幼儿园里的老师带领着孩子朗诵着诗歌。傍晚六点，餐厅里忙碌的服务员。晚上十一点，末班的公交司机稳稳地将车辆停靠在公交场站。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个日常的你我他，做好手头的工作，这就是爱国。

只是路过，一天有一月，一月有一月。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今天我读了课文《升国旗》，我喜欢红色，因为它是蓝天下最美的颜色。
2: 我是一名军嫂，我喜欢红色，因为它是我老公一生的守护。
3: 我在外国留学，我喜欢红色，因为那是家的象征。
4: 我今年70了，我喜欢红色，因为它是我儿孙满堂、团团圆圆的喜庆。
5: 红色代表着生命，它是我革命的战友用鲜血换来的颜色。
6: 如果感情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如果梦想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红是幸福的红，中国梦是追求幸福的梦，共话中国梦。
0: 红的坐标，
7: 我在澳大利亚，
8: 我在泉州济南，
9: 我在华盛顿 DC 地区，
10: 我在韩国首尔。
6: 一样的情感，
11: 祖国就是我的家，不管我在哪里，祖国永远在我心里。
12: 作为一个澳门青年人，深刻感受到这些年来国家繁荣昌盛，澳门才能繁荣稳定。
13: 我们是在党的培养下，从贫困落后中一步步走来，爱国对我们来讲就是中国人的基因，
4: 我们的祝福。
14: 祖国变化特别大，
15: 发展的特别迅速，
16: 获得和那种幸福感，就是由内心发的，
17: 觉得心情特别的舒服。感谢我们伟大祖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幸福，
18: 真的为我们的祖国感到骄傲，
19: 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20: 希望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21: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苏宁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
0: 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快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因地制宜做好三农工作。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2: 梁家村镇举办国庆主题系列文明实践活动。
0: 苏宁县举办2026年村 BA 篮球联赛。
2: 9月30号是全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苏宁县在烈士陵园纪念广场举行烈士公祭仪式，县四套班子领导与干部群众、社会各界代表一起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0: 松柏凝翠，丰碑巍然，当日的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摆满了菊花，寄托着人们对先烈的无限哀思。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敬献的四个花篮一字排开，红色缎带上写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公祭仪式由县委副书记、县长高佩轩主持，县委书记穆春江宣读祭文，随后少先队员面向烈士纪念碑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县领导仔细整理了花篮和缎带，全场人员向烈士行3鞠躬礼，县领导及各级干部群众、中小学生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烈士墓群、烈士纪念塔和烈士纪念馆。
3: 今天我参观了苏宁县的烈士陵园，站在纪念碑前，我心中满怀敬意。先烈们献出宝贵生命，换来我们如今安稳的生活。我们要铭记英雄，好好学习，珍惜当下，长大报效祖国。
4: 今天我参观了苏宁县的烈士陵园，走进烈士陵园，我的心情无比沉重。烈士们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壮烈牺牲，以后我要好好学习，珍惜当下的生活，铭记历史，以后报效祖国。
5: 我将主动传承红色基因，自觉弘扬英烈精神，铭记历史，砥砺前行，把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与哀思转化为干教育事业的强大动力。
6: 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作为一名派出所民警，我将铭记英雄事迹，传承奉献精神，扎根基层一线，心系群众安危，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用心化解矛盾，守护辖区平安，以实际行动践行入警的铮铮誓言。
7: 作为一名团员青年，参加此次公祭日活动，我深刻感受到中华儿女的不屈意志，也更加清楚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今后我将常怀敬畏之心，把对先烈的追思记在心里，立足自身岗位，踏实做事，以实际行动弘扬烈士精神，履行属于当代青年的职责使命。
8: 硝烟虽远去，但英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0: 迹。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信仰，立足志愿岗位，奉献青春力量，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9月29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要提高政治站位，在深学细务中把准方向，找准政治监督切入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地见效。要压实责任链条，在严管厚爱中打造队伍，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体责任，坚决防止责任虚化、弱化、空转。要强化监督保障，在服务大局中彰显担当，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少数，精准运用四种形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护航县域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三农战线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守牢底线，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政策，强化常态化监测帮扶，守住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做强产业，依托本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业项目，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建好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和美乡村，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明晰了制造业发展方向与实施路径，要提高政治站位，锚定产业发展航向，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转型动力，要聚焦关键攻坚，抓实产业提档升级，推动发展模式从产品输出向品牌服务输出转变。要压实工作责任，筑牢产业发展保障，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国庆节来临之际，9月29号，梁家村镇举办国庆主题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以多元惠民形式营造喜庆热烈、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
2: 在梁家村镇都中铺村文化广场上，歌舞、诗朗诵、书法献礼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本土文艺爱好者用自己的方式真挚抒发爱国爱乡情怀，现场穿插红歌互动比拼，群众踊跃参与，传承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活动联合肃宁县中医院开展义诊服务，医务人员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问诊答疑，普及健康知识，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志愿者为高龄老人特殊群体提供免费理发服务，用贴心志愿服务传递温情，温暖人心。活动创新开展摆摊式接地气宣讲，工作人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惠民政策、网络安全、乡风文明等内容，与群众面对面宣讲答疑，让政策红利直达基层，文明新风浸润乡间。活动现场设置国庆主题打卡区，村民与青少年纷纷打卡留影，表达祝福，尽情抒发淳朴真挚的爱国情怀。9月27号，肃宁县2026年村 BA 篮球联赛在素有篮球之乡美誉的傅家佐镇葛家庄村启幕，来自全县的10余支参赛队伍悉数亮相。赛场上，球员们奋勇拼搏，默契配合，快速传球，精准抢断，腾空投篮，每一次攻防转换都扣人心弦，每一次精彩进球都引爆全场。小小的乡村篮球场成为展现新时代农民群众热爱运动、奋发进取的精神舞台。本次篮球联赛由肃宁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傅家佐镇人民政府主办，秉持体育搭台、文化唱戏、产业赋能的发展思路，借力赛事人气，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3: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们的国，是世界的中国，我们的国是人民的共和国，我们的国星火燎原，换了人间，东方巨响，挺起脊梁，我们的国乘风破浪，百舸争流，耕耘厚土，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国是信仰和奉献相合，彼此依托，是天边星河与身旁焰火，逐梦山河，我们的国是心里的美好和壮阔，是眼底的江山如此多娇，一草一木皆有铮铮傲骨，一撇一捺就是屹立巍峨，我们的国是创新潮涌，是心中滚烫，是磅礴力量，一抹鲜红飘扬万里，正是国家强盛时刻，让我们祝福祖国。
1: 还记得刚刚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印着这句话，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那个时候也许还不能理解什么叫爱国，
3: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1: 随着我的长大，我发现爱国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凌晨四点的街道上，环卫工人在为城市的干净整洁舞动着橘黄色的身影。中午十二点，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
4: 先生您的外卖到了。
1: 下午三点，幼儿园里的老师带领着孩子朗诵着诗歌。傍晚六点，餐厅里忙碌的服务员。晚上十一点，末班的公交司机稳稳地将车辆停靠在公交场站。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个日常的你我他，做好手头的工作，这就是爱国。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3: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5: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6: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
7: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6: 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7: 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10: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

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嗯，刚去世，对，早早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下国旗这里。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

0: 澳门居民霍成恩。
1: 这个升旗仪式好啊，
2: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3: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5: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6: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7: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8: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7: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9: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0: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1: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2: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3: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4: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5: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6: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8: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

0: 祖国。
1: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

0: 处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3: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竞技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6: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5: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4: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7: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7: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

0: 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1: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0: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3: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2: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4: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5: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快乐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6: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0: 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出行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同比增加6.7万人次，增幅4.0%。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这个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预计创国庆黄金周单日客发新高。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国铁济南局预计客发日均87.1万人，较2025年同期增长7.1%。假期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5对，全力保障运力供应。据记者了解，10月3号到5号，上海至合肥、北京、广州至南宁、长沙等方向余票充足；北京至长春、武汉、太原至北京、上海至连云港、南宁至广州、厦门至深圳、深圳至武汉、杭州至南昌、沈阳至延边、长春至兴安等方向尚有余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5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2026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7亿元。此外，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全年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当地时间9月30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美国联邦参议员、美国白宫、国务院、商务部等部门代表、各界友好人士、外国驻美使节等800多人出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他用中文说：“国庆节快乐。”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匈牙利驻俄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方面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坚决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苏丹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2026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2026年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攀岩女子攀石赛决赛，中国选手张悦彤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骆之路获得第4名。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即今天二十点到明天二十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成立77周年，我在北京问候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朋友，节日快乐。国庆节今天有一条热搜刷屏，国庆看升旗是中国人专属仪式感，在天安门广场，在祖国各地，大家都为此而来，早早等候。在天安门，有即将支教的年轻人临行前专程来看升旗，有人在大学四年每年不落在这一天到天安门看升旗。这条热搜下面祝福祖国是最多的留言，还有一个高频词叫清澈的爱。我们发现人群当中有人攥着一张照片，有人举着两部手机，有人揣着一封连夜写好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牵挂而来，望向同一面国旗。这些照片、手机和书信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思念和心愿？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们眼中又看到了什么？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到今天的升旗现场去看一看。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旗。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三位特殊的观礼者。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嗯，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三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一个月前，父亲走了。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1: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3: 就是我把它的主页挂出来，然后和这里的当地名著同框，是一种比如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韩晨曦2008年出生，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3: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1天来到北京了。我很期待这次升

0: 起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1: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十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2: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2: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我忽然觉得举国欢庆这四个字此刻不再是一个词，而是身边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1: 6:10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3: 升旗仪式之前，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格外动人，替亲人圆梦，替朋友到场，替青春留一份见证。方式不同，心意一致，在国旗升起的地方安放思念，分享荣光，寄望未来。家国情怀就藏在这些朴素的举动当中，写在普通人发亮的眼睛里。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庆节，当神州大地万家灯火举国欢庆的时候，在距离我们400公里的太空，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经在这座太空家园工作生活了4个多月，他们将在轨道上度过这个国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同走进中国空间站。航天员在太空的国庆是怎么度过的？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经历了什么样的成长和蜕变？中国空间站未来还有哪些全新的可能？
5: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6: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7: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8: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9: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 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的，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8: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10: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8: 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1: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8: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2: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学十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8: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4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6套设备。
13: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 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8: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地星三号卧床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

0: 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1: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0: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六分之一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三分之一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1: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0: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五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又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2: 40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3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忙碌中过节。中国空间站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一步步长大变强，11个乘组把中国人的足迹稳稳留在了浩瀚宇宙。成长的背后是几代航天人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太空探索没有捷径，唯有埋头苦干，勇毅攀登。中国航天的征途还在向前延伸，今天的每一份坚守都在为明天的星辰大海铺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前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上同台比拼，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41枚金牌，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这是一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夺冠的瞬间，走下领奖台，年轻的冠军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去看看，当掌声渐渐平息，冠军们是如何把赛场上的绝活传下去的，一块金牌又将如何变成教案、工艺和标准，为产业发展培育新型工匠。
4: 站上世赛数控洗项目最高领奖台，李卓平，这个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22岁小伙，花了6年时间，从高中选择这个方向开始，他便将心思扑在了上面。这项比赛要依据图纸，用数控机床加工出零件，精度要求控制在0.02毫米，也就是要达到头发丝的1/4到1/5。
5: 因为我们项目已经实现5连冠了，我是第6个，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只要我照着这条路走，那就肯定会成功。我们国家不只是单单培养我一个人，而是培养了我们整个行业，培养了一批人。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留在学校辅导一下师弟，然后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导给他们。
4: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之一，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选手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的教师，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赛项。比赛内容像是拆盲盒，最难的是要通过编程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
6: 对，因为我其实是我们中国第一块无人机系统金牌嘛。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无人机这个方面的，后面我是中途转的无人机的专业。我的当时的驱动机是兴趣，在我赛后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做成一个我专属我自己的那种尚方宝典吧。然后也是这样的去教会我的学生们遇到问题该怎么办。
4: 飞机维修项目涵盖初始验收检查、金属材料结构制作与修理、航电系统检查修整、机械系统检查修整、复合材料检修5大模块，对选手理论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国营芜湖机械厂的职工孙国泰代表中国参赛。中国实现蝉联该项目

0: 世赛金牌。
1: 我是职工身份参加飞机维修的比赛，对我的工厂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觉得未来技能人才在中国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回到工厂之后肯定要把世赛的相关的经验转化到工厂的实际生产中来提高工厂的效益。
0: 世赛金牌选手的下一站是什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方向，留校任教或扎根企业。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表示，在过去五届世赛奖牌获得者中，约七成的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直接转化为教练专家，有两成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2: 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0: 记者注意到，此次世赛中国代表团所获得41枚金牌中，广东选手贡献了13枚，占全国金牌总数近三分之一。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居全国首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表示，
3: 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0: 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世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世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世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3: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频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4: 赛场上的夺冠经历正在变成讲台上的教案、车间里的工艺、产业中的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冠军选择回到学校扎根企业，把技艺和经验不断传承，中国技能人才的金字塔就不再只是塔尖上的几个人，而是一层带一层、一代传一代的厚实底座。这条从赛场通向讲台、通向车间、通向产业的路正在越走越宽。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伊拉克迎来历史性时刻。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四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什么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观察。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安全。
6: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连环套。
8: 三尺龙泉万卷书，上篇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邹尔敦就是大丈夫，刚一出世狂夫正义，就做了一件善事啊，所以呢，永昌镖局的人把他视为保护神，同家爷俩说什么也不能放他走，所以把窦尔敦让进镖局，先茶后酒，盛情款待。这帮人围着窦尔敦滨溜直转呐、啊，摆了一桌极其丰盛的酒席。窦尔敦一看，嚯，烧鸡扒鸭子竟是解馋的菜，正称心意。为什么呢？他这么一折腾还真饿了。这帮人怎么知道窦尔敦爱吃肉呢？原来真有那心细的，利用这段时间呢了解情况去了，打听到窦尔敦吃饭的饭馆，凭伙计介绍，这行者爱吃肉，所以告诉厨房的，又宰的鸡，又杀的鸭子，又烧的鹅，故此这么多的肉。窦尔敦一看，同家父子出于至诚，他呢又不拘小节，故此是开怀畅饮，边吃边谈，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劲儿，这感情越来越融洽。吃到一半的时候，少镖头佟桂山偷着一拽他爹，老头知道有事儿，就到了院里了。老头问儿子，小子什么事儿？爹，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把他放走啊，最好想方设法把他留下，这是咱的保护神呐、啊、他要一走了，咱可够呛啊。是啊，为父也是这么想的，怎么能把人家留住呢？咱们得想个好点子。哎，爹，就即使他走也没关系，暂时呢先留他多住些日子，另外我想近乎近乎，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您看怎么样？待着吧，你痴心妄想，人家那么高的身份能收你吗？就是啊，爹呀、啊、事在人为，您呢帮着我说点好话，无论如何让他大发慈悲，也把我收下， 我真要拜他为师，那将来我还了得起吗？您说是不是呢？
9: 嗯，
8: 当然是好事，咱们尽量努力吧。爷儿俩捏好了点儿，回到屋里头接茬陪窦尔敦吃饭，等吃完了，残席撤下，又重新泡的茶。

0: 在这儿吃水果，冷不丁的这少镖师佟桂山扑通就跪下了，泪流满面。这把窦尔敦闹愣了。窦尔敦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少镖师，你怎么了？有什么委屈？快起来。
1: 我不起来，我老人家，我有个要求，你能允许我说吗？
0: 说吧，什么要求？凡是我能做到的，
1: 我打算求您大开扇门，收我这个不孝的弟子，我打算拜您为师。
0: 这窦尔敦为难了，他本身刚出徒，学艺15年，刚下山，才这么两天，怎么好收徒弟？连想都没想啊！所以窦尔敦这么一犹豫，少镖师跪那儿就不起来了。不但他不起来，老铜头铜阔海也跪下了。大师，求您大发慈悲，无论如何大开扇门，把他收留吧。我儿子我敢保证是好孩子，邪的歪的一概没有，就缺少高人点拨呀。是方才您在龙虎寺大献绝艺，因此使我们爷俩十分钦佩。方才您没看我们爷俩出去了吗？孩子就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大师，无论如何您答应了吧，您要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刚说到这儿，那些伙计都机灵，呼啦全跪下了。大师，您就答应了吧，大师，我们求您了。里里外外跪倒了100来口子。窦尔敦真是左右为难呢，这哎呀，难死我也呀。你们起来起来，不，您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好，我收下了。在这个节骨眼上，窦尔敦只好点头答应，不见人家不起来。这么一吐口啊，大伙乐坏了，全都站起来了。佟家父子更是喜上眉梢啊。老铜头就说，孩子，这是口头的，过两天挑良辰宅吉日，设摆香案，你正式拜师，咱还得举行个拜师仪式。
1: 是是是是，
0: 师父，我现在就管您叫师父了。窦尔敦说，这样吧，答应是答应了，不过我们门户规矩甚严，我得跟老当家的还得打个招呼，老当家的不同意我也无能为力啊，故此我只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弟子。
1: 这切，
0: 师父，什么叫记名的弟子？记名的弟子也是弟子，我就直说了吧，我得考验考验你够不够做我徒弟的资格。如果你人品端正，做事情符合我的要求，我才能正式收你为徒。现在只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徒弟，如果将来我发现不合格，今天的事情只好作罢。你听明白了吗？
1: 是，我听明白了。
0: 这爷儿俩一听啊，这就不错了。不管怎么的，人家答应了，人家说的有一定道理，那你不合格，不配做人家徒弟，人家就可以不收嘛。爷儿俩心满意足，重新又泡上香茶。佟家父子告诉手下人，把后院那2间房收拾干净，让我师父在这儿住。窦尔敦一想，天这么晚了，只好住。

下了，明天再走也不为迟晚。这天晚上住下了，头天晚上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窦尔敦睡得是十分香甜。第二天准备要走，爷儿俩哪能放开，说什么要求再叫他住几天。窦尔敦没办法，第二天住到这儿。第三天要走，这100多名伙计在这儿拦着，集体要求再挽留多住两天。窦尔敦没办法，只好又住下了。单说第三天的晚上，窦尔敦吃完了晚饭，爷儿俩陪着闲谈，谈完了爷儿俩告辞出去，就剩下窦尔敦一个人。他每天晚上都得练功，15年来从不间断。练什么功啊？往床上盘腿一坐，闭目养神，得坐这么一个时辰。这一时辰就等于睡一晚上觉。窦尔敦今天晚上也不例外，收拾干净了，盘膝打坐，是闭目养神。这时候就到了二更天了，窦尔敦正在休息的时候，他就觉察到外边有动静，他把眼就睁开，心说这怎么回事，是我耳鸣吗？绝不是，听得真真切切，好像有人在房上趴着。窦尔敦心一动啊，哦，莫非是夏崇武和胡景春捣鬼，他们不甘心失败，想要报复不成？其实啊，窦尔敦这几天都没放松警惕，没想到今儿晚上出事了。窦尔敦猜的一点都不假，外边来俩人，一个在房上趴着寻风放哨，另一个双腿一飘，飘落到院中。再看这位扎着背膀往四外观看，一看什么事儿也没有，这才放心大胆来到窗台前头，单胳膊肘挂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窦尔敦没睡呢，灯没纸，所以看得比较真切。他一看这大和尚在床上坐着，五星朝天，闭目养神，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他那包袱在床头上挂着。这主看罢多时，抬起头来冲房上那位一扬手，那意思叫他下来。房上那个主双腿一飘，也跳到院里了。两个人咬了一会儿耳朵，一个留在院里继续寻风放哨，那个轻轻转到房门这儿，用手一推门开了。您说院套院还用关门吗？用不着。这主仗着胆子迈步进了屋，先到外间后到里间，挑帘笼一看，窦尔敦在那闭着眼睛呢，不由得心中高兴啊，轻梳圆臂拽出兵刃。他这条特殊的兵刃叫三皇套甲锥，这大锥子溜尖赞亮啊。再看这个主肉往前一纵，飘到床边，双手捧锥子是分心变刺。咱说的清清楚楚，实质上事情发生的非常快，也就在几秒钟之内，啪啪啪，就这么快，哗，这一锥子分心就刺来了。那窦尔敦闭着眼睛知道不？哪能不知道呢？窦尔敦这是有意的，眯缝眼睛盯着。

一看进来这个主，穿青挂皂，青布包头，面上戴着青纱，看不清五官，也分辨不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就见他动作十分敏捷，锥子到了，豆儿蹲就在那床上坐着，往旁边冷不丁一转身，大锥子刺空，正好扎到后边的墙上，咔嚓一声捅了个窟窿。这刺客觉察到不妙啊，转回身往外就跑。他刚到了院里，豆儿蹲就追出来了，站住，哪来的刺客？莫非是夏崇武、胡景春派你们来的吗？这一嗓子跟打陈雷相似，可这俩刺客不跑了，一个使锥子，一个使双刀，左右夹攻豆儿蹲。这两人招招式式都有独到的功夫，那也就是豆儿蹲换旁人呢就交代了。再看铁罗汉，左躲右闪，并未还手，这两个人步步进逼，毫不退让。连着十几招，豆儿蹲急了，二位啊，你们为什么不肯通报姓名，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哎，咱们可点到为止，再要得寸进尺，休怪某家翻脸不认人了。哎，其实向他们提出警告，这二位还真不听邪，你说你的，我们干我们的，频频发起进攻，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豆儿蹲一看忍无可忍了，他发现这俩人使刀的这个人呢，不如使锥子的，心说我先收拾他，剩下一个就好办了。冷不丁的，他奔使刀这人扑过去了，上子一晃，底下就是一脚。豆儿蹲的大脚丫子都一尺多长，那多大的劲儿，正好蹬到这个主的腿根上头，也就轻轻一点，这位就受不了了，扑通摔了个屁股墩儿，双刀也撒了手了。正在这时候，使锥子那位从后头扑上来了，唰，飞心变刺。豆儿蹲上步闪身，把掌一立，对着三黄透甲锥猛击一掌，啊，嘡啷嘡啷嘡啷，把透甲锥击落在地。那刺客刚一愣，豆儿蹲往前一跟步，就是一掌。这掌真给实实在在拍上了，这主就废了。还得说豆儿蹲手下留情，使了也就是半成劲儿，正好弹到这个主肩头上，那就受不了。这主鼻子哼了一声，扑通也坐到地上。正在这么个时候，前院后院都听着声了。豆儿蹲刚才嗷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能听不见吗？有人耳朵尖发现后院打起来，怎么一招呼，佟家父子也来了，长起灯球火把，各拿家伙事儿，到院里一看，哦，刺客。众人往上一闯，豆儿蹲吩咐一声，不要伤害他们，那意思保住他们的性命。大伙过来七手八脚把俩刺客给捆上了。这少镖头过来用手点指，哪儿来的，还蒙着脸，没脸见人是怎么的，甭问，肯定是胡景春夏秃子派你们来的，我就知道你们不会善罢甘休的。豆儿蹲一摆手让他退下，迈步到了俩刺客近前，伸手把面纱给摘掉了。

道尔顿不摘此刻一摘呀，吓得手又退回来了。当然青纱也摘掉了，什么原因呢？他这才发现

0: 排骨头钮，斜挎百宝囊，一看细飘飘的身材，长得十分丰满，往脸上观看，面似桃花，俊美朗目，明眸皓齿，真够个美人啊。但是眼角眉梢一团的正气，另外使双刀那主这个略微矮着那么一点儿，比使锥子那位胖着那么一点儿。说胖不是胖的了不得，就是稍微那么胖点儿，稍微丰满一点儿。红扑扑的脸膛，脸蛋上一边还带个酒坑，细眉俊眼，也是个美人。看两人的年纪都在20挂零，25岁望里。就见这俩女孩圆睁二目，怒视窦尔敦。窦尔敦心里说，这俩女孩是谁呀？为什么胡景春夏崇虎派俩女刺客呀？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因何要行刺筛家？报上名来，谁派你们来的？说。这俩女孩紧咬银牙，一语不发，你怎么问就是不说话。有几个伙计过来了，怎么回事？你们是哑巴是怎么的？还是聋子？大师傅问你们呢，姓字名谁，哪儿来的，谁派你们来的？说。不说就给你们叔叔皮子打打打打了打。你别看大伙干扎呼，谁也不敢伸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窦尔敦不发话，谁敢伸手啊？窦尔敦稍微思索片刻，最后做出决定，来呀，把绑绳解开，放他们一条生路吧。哎，我大师傅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应当扭送官府治罪，行刺白行刺了。不必多说，已经做出决定，放他们走吧。好吧，谁也不敢抬杠，绑绳给解开了。这俩女孩先是一愣，后来一看真是放我们走，那能不走吗？他们对视了一眼，身形晃动，蹭蹭飞身上房。您还别说，身轻似燕，轻功真不错呀。这会儿窦尔敦说话了，回来，你们着急走也得拿着兵器呀，不会伤害你们的，下来取吧。我是啊，俩人一着急，把三黄透甲锥双刀扔到这儿了，所以二次反身回来，哈腰捡起兵器，飞身上房，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其他伙计都回屋睡觉去了，童家父子不能走，陪着窦尔敦进了屋，把灯光拨亮，就问怎么回事。窦尔敦也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童桂山一听，师傅甭问，就是夏秃子干的，就是那个胡景春捣的鬼。您说咱没旁的仇人呢，不是他们是谁呀？不过为什么派俩女孩，这就不清楚了，也没问出子午卯酉了就把他们放了，我总觉着是个遗憾。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窦尔敦住的永昌镖局，没想到晚上来了两个女子行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要说是夏秃子干的，你还没证据；你说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捣的鬼，你也拿不出证据来。所以这个事儿啊，只能是个悬案。本来窦尔敦呢着急离开这儿回家，寻找父亲母亲的遗骨，好给他们安葬。结果半道出了这么多岔头，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现在这个事儿又不能放下，童家父子也舍不得让他走，所以窦尔敦就耐着性子还得住在这儿。他打算看看这个结果。咱这么说吧，到了第二天风平浪静，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少镖头佟桂山搬了把椅子，坐到镖局的门口，抱着个肩膀东瞅瞅西看看，有时候瞅瞅对面的同顺镖局。这同顺镖局够惨的，上上闸板，关上正门，门庭冷落呀。那么出来进去办事的呢，就走旁边那个角门，偶尔发现一个人就像那个老鼠差不多，滋溜钻进去了，趁人不备哎，滋溜又钻出来了。佟桂山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话，这个夏崇武现在干嘛呢？在家里捣什么鬼呢？究竟是他们干的还不是他们干的呢？他在这瞎琢磨着，可自己这镖局的买卖真挺红火，顾客盈门呐，要求他们保镖的人大有人在。因为现在发生了这种不愉快的事儿，所以远处的镖都不接，就是附近的让几个镖师去也就可以了。人家买卖做住了，哪天都有主顾，这咱不必细说。头一天呢就这样过去了，到了第二天依然如故，什么事儿也没有。第三天第四天还是这样，窦尔敦一看什么事儿都没了，估计不会再发生事儿了，就打算跟佟家父子提出要求，要离开此地，回家呀去办自己的事儿。就是要说还没说的这个节骨眼儿出事儿了。少镖头正在门口坐着的时候，抬头一看，顺着大道来俩人，一前一后，披着斗篷快步如飞。等来到近前，他就是一愣，为什么呢？来俩女孩，仔细一看，正是几天前晚上行刺那俩女子，一个背着三黄透甲锥，一个背着双刀。这俩女人呢，脸都沉沉着。佟桂山一看呀，来了，我当没事了呢。这小伙子就站起来了，用手一指，高声断喝：“站住！又见着了，怎么行刺没过瘾，还打算来个第二回怎么的？”头前这个背三黄透甲锥的没说话，往里边看了一眼，窦尔敦呢，哎，我说你这口气可不小啊，直呼姓名，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也是你教的吗？你找我老师有什么事儿？给你

窦尔敦胡思乱想。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眼看呢，到了二更天了，窦尔敦站起来了，擦了把脸，喝了点茶，赶紧把包袱拿过来，换了套衣服，背背虎尾三节棍，斜挎百宝囊，看看这口袋里头火折子、火扇子、稀土桶，所有的零碎应有尽有，其他的东西就撂到床上，轻轻的把门开开，迈步到院，看看左右没人，扎着背膀飞身上房，一晃身跳到街上。这街上是冷冷清清，窦尔敦往下一塌腰，直奔西关。你想想，他个儿大，腿也长，心里也着急，眨眼之间到了城根底下了，顺着马道上了城。那位说不走城门上城干嘛？你想想什么时候了，半夜三更的，城门早就关闭了，所以他必须上城，然后从百宝囊之中取出飞抓百链锁，扣到垛口上，用手抓着，从城上坠到城外，然后一抖，百链锁开了，卷吧卷吧，揣到百宝囊里，顺着一条大道哈腰，赶奔忠孝祠。今儿晚上啊，还是个晴天，月亮朦朦胧胧，似亮非亮。那个说那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月亮啊，现在还没升起来，因此这光也不那么足。窦尔敦借着微弱的月光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跟小燕一样那么快，这一口气儿就出来十二三里，他的速度缓慢，因为他盘算着还没到三更天，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喘气儿。正在这么个时候，他突然发现眼前唰有黑影晃动，看得清清楚楚。窦尔敦停身就站住了，谁？说个谁？人影踪迹不见。明明看着有人呢，怎么一转眼就见不着了？背不住眼离了，接茬往前走，走出没多远去，黑影又出现了，啊，唰，在面前一晃。这回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离得远，又是个黑天，光线不足，也看不出是男女老少。窦尔敦往前一大腰直奔他就去了，可到了近前是踪迹不见，可见这个人身法之快呀。又往前走了一程，就到了忠孝祠的大门了。刚到这儿，黑影晃动，窦尔敦心说这回你可跑不了了，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他要就追他，那个人停身站住，一扬手，唰，扔出一件东西来，直奔窦尔敦面门。窦尔敦一甩脸，东西吧嗒落到地上了。就这么个功夫，黑影不见，窦尔敦也没追他，一下腰捡起来了，一看呢，一张纸包了一块石头，他把石头扔掉，把纸展开，上面写的毛笔字还挺大，说了那么句话：此地凶险，切莫轻易进入。您听清了吗？就是这地儿太危险，你不要轻易进去。也没有落款，
这谁

0: 如此看来，这是个好心人呐、啊，是替我担心。但是我这儿没熟人啊，谁能暗中替我担心呢？哎，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哪有回去的道理？他把这纸条卷吧卷吧揣到百宝囊里头，整理衣服，迈步走进忠孝祠。他一看呢、啊，老铜头说的一点都不假，这院套可够大的，但是墙啊多数都坍塌了，残垣断壁，甭走门，从哪儿都进得去。脚下是碎砖乱瓦，那野草长得都有人没腰高，但是也能分辨出来，正中央是神路。原来铺的那砖呢、啊，都破碎不堪了，高一脚低一脚，古树参天。抬眼一看啊，还有十人十马，看来当初啊规模相当宏伟壮观呐、啊，这是年久失修了。他仗着胆子正往里头走呢，冷不丁的从树后头转出俩人来，站住！一听是娇滴滴女子的声音，窦尔敦停身站住，抬头一看，呵，正是行刺的那俩女孩。头前这女孩略微高着一点，手中提着明晃晃三黄偷甲锥；后边女孩稍微矮着一点，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双刀。这俩女孩都沉着脸来到窦尔敦近前，哼，真不错呀，真是言而有信，准时来了，跟我们往里走吧。姑娘要见谁，到时候你就清楚了，走。窦尔敦也不分辨，就跟在俩女孩的后头往里走。哎，这挺深挺深的，能走出去一里地，两旁照就是古树参天，眼前闪出一座亭子来，但是这亭子也年久失修了，里边有一桶石碑，又高又厚，在前边还有一张供桌，由于黑呀看不清楚，好像这供桌上坐着个人儿。那俩女孩扭回身来断喝一声，站住，别往前走了。窦尔敦真听话，平身站住没动地儿。就听这俩女孩说，师父，窦尔敦来了。哦，这是他师父。窦尔敦听得清清楚楚，好半天这主没说话，这一张嘴呀、啊，把窦尔敦吓一哆嗦。夜猫子叫唤什么声，他什么声？不男不女，不尖不厚，这动静太难听了。当然我也学不好，咱像不像作比成样？
1: 来得好啊，来得妙，孩子们掌灯。
0: 我、哦、还在掌灯呢，声音一落，唰，灯火通明。闹了半天，周围还埋伏着二十多人，衣色都是女子啊，身上穿着青衣服，头上蒙着青纱，这要半夜发现呢、啊，非得下个跟头不可，跟活鬼差不多少。每人手中举着个火把，这阵一起点燃，亮如白昼相似。借着突突的火光，这才看清，果然供桌上坐着个人。

0: 老太婆，就见这个老太婆五星朝天在供桌上坐着，这张脸是又长又白，一点血色都没有啊，两道抹子眉，一对大三角眼，从眼里头放出两道寒光，鹰钩鼻子，菱角嘴，薄嘴唇，脸在煞白，活脱就是活鬼，但是两鬓如霜啊，头发都白了，穿青挂皂，是又肥又大，两个眼睛紧盯着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不由得倒退了两步，吸了口冷气，心说这就是我，胆小的非吓死不可，到了这儿好像到了阴间相似，这是谁呢？他正想着的时候，就见这老太婆双腿一飘，从供桌上下来了，稳稳当当一步三摇来到窦尔敦近前，他倒背着双手，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这一口气就看了四十多眼，把窦尔敦都看毛了。看着看着，这老太婆又是一阵的冷笑，笑的人蛤蟆根都发竖，浑身起鸡皮疙瘩。笑完了，他才说话：“
1: 你就是铁罗汉那个窦尔敦吗？”“
0: 不错，正是在下。”“老人家，请问您是哪一位？”“
1: 行啊，还懂得说点人话啊、嗯、要问老娘是谁，有名有姓啊，江湖人称魔山老母，我叫毕凤莲。”啊，
0: 窦尔敦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就大吃了一惊。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4: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5: 19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6: 能够在这些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7: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8: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9: 就是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10: 国泰民安。
11: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2: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8: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这些生物挺过了亿万年来的小行星撞击、地震和冰期。
0: 哎，爸爸，我知道了一个中国神话的大 bug， 那么多神仙还说什么见证世界诞生啊之类的，但是竟然都没有谁提过恐龙。我觉得呀，肯定是他们没见过恐龙。你说说，我说的有道理不？
2: 哼，神仙呀，不一定能见证地球的历史，但是呢，有的动物可以。
1: 啊？啥动物能活这么久啊？
2: 很多呀。有些生物挺过了亿万年来的这个小行星撞击啊、地震啊、还有冰期，至今依然在地球上漫游着呢。
0: 哇塞，竟然还不少。
1: 哎，哥哥，你怎么知道的？
0: 那是因为爸爸说的是这些，而不是说这个。
2: 哎，有进步，关注到细节了。
1: 爸爸，可这些生物就没有具体的名字吗？
2: 这些生物啊，统称为活化

0: 石。这个活化石的术语呢，是进化论之父达尔文创造的。
1: 哦，这个我就不陌生了，达尔文还写了科学著作《物种起源》。
0: 哎，对，不错，达尔文啊，就是在这本《物种起源》的书籍里，第一次用活化石来描述那些与史前生物有着相似外表的现存生物。
2: 爸爸，那是不是这些现存的物种一直都没有变化呢？
0: 当然不是喽，这些所谓的活化石物种啊，只是和他们生活在远古的祖先啊，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不是说在过去的这亿万年的时光中停下了演化的步伐。一个被归结为活化石的物种呢，必须在生理结构上有着明显低于其他物种的演化速率，或者呢，相比他们的祖先，只不过呢是有一点点非常细微的形态变化。
1: 爸爸，那这么说来，这些现存的生物就给科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让科学家能够研究出活化石物种的具体细节咯。
2: 爸爸，你书里有很多活化石，可是你也没有介绍一下呀。
0: 那我这就来说说啊，鹦鹉螺，你们见过吗？
1: 一个海里来的螺怎么能跟鹦鹉是亲戚呢？
2: 是啊，爸爸，你说的这个鹦鹉螺到底是个什么生物啊？
0: 哼，来，你们俩来看看照片。
1: 哇，还有这么多的触须啊！
0: 对啊，鹦鹉螺的触须啊是用来捕捉螃蟹和鱼的，而且啊，它们的触须多达90多根。
2: 这么多的触须，这只要鹦鹉螺一出马，这些鱼们岂不是通通都进鹦鹉螺的肚子里边了？
3: 嗯，而且这鹦鹉螺怎么看起来那么像蜗牛呢？都有外壳来保护自己的身体。
1: 这鹦鹉螺就像是漂浮的蜗牛，它们怎么游泳啊？
0: 事实上呢，鹦鹉螺可以喷射水流来推动自己在大海中航行。鹦鹉螺呢，可以把周围的水吸到壳里，并且呢，把它们给喷射出去，用这种方式来推动自身前进或者后退。
1: 这不就是行走的潜水艇吗？
0: 挺像的哈。鹦鹉螺呢，就是靠着这种独特的构造，这种潜水艇式的设计，在亿万年的地球变迁中幸存下来。但是啊，在今天，你看看他们这迷人的外壳，就引来了人类捕猎者，把他们给逼入了濒临灭绝的境地。
2: 唉，美丽也成为一种负担呢。
0: 嗯，那说完美丽的活化石，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说丑丑的活化石——鳄鱼。鳄鱼啊，生动诠释了"没有坏就不用修"这句谚语在生物演化上的意义。现代鳄鱼的祖先啊，在差不多这个大概2.5亿年前的早期，就开始在地球上漫步了。到了约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这些生活在沼泽还有河床上的两栖捕食者，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鳄鱼非常相似了。
1: 这鳄鱼也是活化石啊？
0: 哼，程程，你这就是小看鳄鱼了。在他们祖先生活的远古时期，陆地已经被恐龙所霸占了。那来到水中的鳄鱼呢，就避开了跟恐龙的竞争，向着适应新环境的方向演化。鳄鱼的眼睛、耳朵还有鼻孔都位于头的顶部，所以呢，它身体的其余部分浸在水下的时候啊，这些关键的器官仍然能露出水面，方便它们呼吸和观察四周。而鳄鱼肌肉发达的尾巴则更像鱼鳍一样，为它们在水中的行动提供了动力和灵活性。
2: 鳄鱼都跟恐龙作对了，真厉害。
1: 关键啊，这鳄鱼还能知难而退，把自己的身体机能调整到最好，而在水里生活。哎，实在是高手啊。
0: 现在呢，虽然我们的科学家啊，通过已有证据推断出现代鳄鱼的整体形态与数百万年前啊几乎没什么差别，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鳄鱼的谱系产生了很多个分支，演化出了各种各样的形态和习性，甚至还出现过植食性物种，与我们今天熟悉的肉食鳄鱼们大相径庭。
1: 这些行走的活化石可真的不容易，为了生活被迫把自己的习性都给改了，哎，实在是能屈能伸啊。
0: 那可不，我跟你们说啊，他们可能下一步你就得靠卖艺生活了，不然呢，我们人类可能又得欺负他们了。
2: 爸爸，你怎么把我们人类说得像坏人一样？
0: 嗯，我刚刚说的欺负吗？哼，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意思是说，这活化石啊，我们都恨不得把他们给围起来，好好。

0: 保护它们。就像这个演化理论在不断更新一样，鉴定化石的准确性也在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提高。比如在2002年，研究者就在巴塞罗那挖掘出了一具化石。一开始啊，他们以为这是远古的灵长类动物，现在没了，灭绝了。后来经过研究发现啊，这其实也是一种活化石，它的名字呢就叫棕鼯鼠。来给你们看看照片，看，也是一个小可爱。
1: Oh my god， 保护它呀。
0: 哎呦，还学挺像哈。我问你平时都在看什么呀？
1: 看直播，直播讲神话呀。
2: 嗯，是个带货神话。
0: 行了，你们两个还是赶紧研究一下你们的作业吧。啊，那赶紧的。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4: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5: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巧克力工厂如何把可可豆变成巧克力？彤彤，你怎么又在吃巧克力呀？
4: 因为好吃啊。
1: 这苦的巧克力，妹妹你竟然觉得好吃？让我来摸摸你的额头，看看你的温度有没有变化。
4: 我吃的是牛奶巧克力，香甜又丝滑，不信的话你尝尝。
1: 嗯嗯嗯，还真挺好吃。哎，跟我想象中的苦一点都不一样。哎，爸爸，这是为什么呀？
0: 程程，你莫非还停留在只有黑巧克力的年代吧？巧克力都快看不上你了。妹妹吃的这款牛奶巧克力岁数不小了。牛奶巧克力是1875年诞生的，一位瑞典糖果制造商尝试在巧克力中添加牛奶，制造出了香甜丝滑的牛奶巧克力，颇受欢迎。据说啊，一款合格的牛奶巧克力里面至少还有 10% 的可可原浆和 12% 的乳固体，比如奶粉。
1: 哦，怪不得味道这么好。爸爸，那你上次给我的是什么巧克力啊？苦苦的，害得我都以为巧克力都是苦苦的。
0: 哎呀，上次给你吃那是黑巧克力。那黑巧克力呢，有很高的可可原浆含量，从 60% 到 100% 不等。这也就意味着呀，它的味道会偏苦，那就需要加入一点糖来调和。黑巧克力啊，富含黄酮醇，对控制血糖血压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呢被认为是一种相对健康的食品。
4: 啊，吃巧克力还有这样的好处啊。
0: 对啊，彤彤，你以后想吃巧克力的话，我首推黑巧克力，那其他巧克力品种啊都到一边去。
4: 别呀爸爸，吃完黑巧克力嘴里边就只有苦涩的味道了，不要啊。
0: 乖，听话啊，要吃健康的东西，知道吗？零钱想不想要了？哼。
1: 哎，爸爸，这可可原浆又是什么呀？
0: 说到这可可原浆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制作巧克力的工艺了。
4: 又要长知识喽，爸爸你快讲讲。
0: 制作巧克力的第一步就是获取可可豆。种植园的工人会在每年的10月到12月从可可树上摘下可可豆。可可豆啊，就包在豆内白色柔软的果肉里。接下来呢，他们将可可豆连同果肉一起取出来。简单的去除果肉以后，夹在两层香蕉叶之间放置6天左右，让残留的果肉发酵产生独特风味。然后呢，经过几天的日晒干燥，可可豆就可以被打包送往巧克力工厂了。
4: 啊，可可豆去那儿就能变身了？
0: 哼，属于巧克力的独家配方来喽。可可豆运到工厂以后，可可豆啊得通过传送带进入连续烘焙机。烘焙的温度和时间呢，取决于想要得到什么样的风味。一般啊是设置在120摄氏度到135摄氏度，烘制30到90分钟。烘焙啊能使可可豆释放香味儿，烘焙的时间越长，香味越浓郁。
4: 爸爸，那是不是时间越长越好呀？
0: 那当然也不是啊，时间太长那就剩一股焦味了，你还想要吗？
4: 那股焦味岂不是和爸爸黑暗料理的味道一样了？我可不想。
0: 哼，我迟早有一天会做出来顶级料理的。哼，我话就放在这儿，你们给我等着啊。
1: 哎，爸爸，我们相信你，你继续讲配方嘛。
0: 哼，你们俩脸上就写了2个字，敷衍。我就不跟你们一般计较。

0: 啊。我继续往下说，这个可可豆烘焙完成以后，剥掉烘焙后的可可豆外壳，只留下里面的可可仁，然后呢将豆仁研磨成可可原浆，原浆就可以直接作为巧克力原料了，或者呢再分离成可可块和可可汁。
1: 哦，原来这可可原浆是可可豆仁的研磨款。哦，可算是知道了。
0: 接下来我们来整理一下啊，刚才呢我讲了烘焙、去壳、研磨是吧，接下来就是碾压，把可可块和可可汁碾压以后会得到一层可可的破饼，不是那个破烂的破哈，是那个糟粕的粕，哎，就是碎颗粒的意思。这样呢得到了一层可可的破饼，将其脱脂粉碎以后可以单独制成可可粉。
1: 那接下来岂不就是加糖加牛奶了？
0: Bingo， 答对了。程程你说的呀就是被称为调味的这个步骤了，在可可原浆里面呢加上你们想要的配料，碾成更细腻的糊状，调好的这个糊状的东西呢在恒温的储存罐中继续揉压6到8个小时，然后再反复加热冷却，这样呢可以提升巧克力的口感和质地。然后这些巧克力混合液就可以放在任何形状的模具里面，等巧克力冷却成型以后就可以包装运输啦。
1: 哎，爸爸，我之前看到巧克力的外包装上面写着可可汁和代可可汁，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0: 程程观察得很细致嘛，都化身成小侦探了啊！继续保持啊。哎，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在学习上能有这么用心的话，哎呀，我这老父亲就是太欣慰了。好，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啊，这代可可汁的配料和可可豆没有任何关系，是用植物油制成的可可汁替代品，它不需要调温，成本呢更低，工艺也更简单。许多代可可汁是棕榈油经过氢化反应合成的，所以啊可能含有反式脂肪酸，吃多了呢就容易导致心血管疾病和肥胖。而真正的可可汁是从可可豆里边提取出来的，含有多种天然脂肪酸。乳黄色的可可汁只有淡淡的巧克力味，作为油脂可以让巧克力的口感更润滑，但是赋予巧克力独特风味和色泽的真正主角还是可可块或者可可粉。
1: 妹妹，你再给我一块你的那个巧克力吧，哎，我再替你尝尝这个牌子的巧克力是不是真的有足够的可可粉。
2: 我又不傻，你又骗我的零食吃。
1: 哎，我是为了帮你，让你不发胖，真是不识好人心。
2: 爸爸，你看你儿子啊。
0: 就是他就是馋你的巧克力，我跟你说，你别信他，你信我， 你给我尝尝，我跟你说我尝出来的数据比较准确。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3: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黑洞照片升级，但你一定误解了它的真正含义。
2: 哼，怎么又是我啊？
0: 怎么了？
2: 我和哥哥玩叠叠乐抽积木条，我已经连着抽到3次了。
1: 你真是这个游戏的黑洞啊。
2: 我看我应该去买彩票，万一中奖了呢？
0: 别灰心啊，那这说明你还有进步的空间，对不对？
2: 再来一次，我一定要赢。
0: 不过呢，刚才程程提起来黑洞，我倒是想起了一个关于黑洞的研究。
1: 这个我感兴趣，爸爸你赶紧说呀。
0: 黑洞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的产物，但是到2019年之前，即便我们能用引力波听到黑洞，但是呢也没有机会用电磁波看到黑洞。
1: 这是为什么呀？
0: 因为黑洞太远太小了，即便是梅西耶87啊，简称是 M87 中心的黑洞，是拥有数十亿倍太阳质量的星际巨兽啊，这么大，它的事件视角在天空上的投影啊只有几个微角秒，就算是加上外围的这个吸积盘也不过几十个微角秒，没有任何单体望远镜能分辨这么精细的角度。
2: 那我们就永远看不到黑洞的样子了吗？
0: 当然不是啊，科学家们仍然会不断地探索研究的。于是呢，事件世界望远镜就诞生了。 事件世界望远镜能将世界各地的射电望远镜联合起来，提升分辨率，拍摄黑洞照片。2017年4月，靠近西半球的十几个望远镜将观测方向共同指向了 M87 中心黑洞。
2: 那后来到底有没有成功呢？
0: 经过2年的数据处理啊，天文学家们终于找到了人类历史上首张黑洞照片。但是呢，物理学家还不满足于此，为了探寻黑洞周边极端的磁场，黑洞偏振信息也是不可少的。那再经过2年的数据处理，人们终于迎来了首张黑洞偏振照片。来看看
1: 这个照片，好像有点奇怪啊。我记得之前看到的黑洞偏振照片都是充满细条纹的漩涡状，这张有点一言难尽啊。
0: 对，实际上啊，这次的黑洞偏振照片还是很糊的。事件世界望远镜使用了220G赫兹的电磁波进行观测，即便啊它的这个等效口径达到了地球直径的量级，但是也只有20微角秒的分辨率，拍不出那么细致的结构。
2: 那我们还能拍得更清晰一点吗？
0: 按照人类目前的技术路线，在将地球上和太空中的射电望远镜组成干涉阵列之前，人类拍摄到的黑洞照片啊，已经不可能更清晰了。
1: 好吧，那就对付着看吧。
0: 呵，你这口气还对付着看？我跟你说，能有这样的图片已经来之不易了。
1: 那我们从这张照片中能获得什么信息啊？
0: 我们能得到黑洞周围更详细的参数，比如黑洞周围平均每立方厘米104到107的这个粒子密度。如果这不能让你感受到黑洞的强大力量啊，那吸积盘上等离子体中100亿到1200亿开尔文的电子温度，一定能符合你对黑洞的期待。
2: 上千亿，光是这个数字就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
0: 而且啊，黑洞偏振照片还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关于黑洞的未解之谜。EHT 偏振测量工作组的协调员墨西西布罗兹卡就表示，已经初步了解了黑洞周围的磁场是怎么作用的，以及在这个紧凑空间中是如何诞生喷发到遥远宇宙空间的强大喷流。
1: 除了这张照片，还有其他有价值的照片吗？
0: 当然有啊，除了2019年公布的黑洞照片，还有一张著名的照片是由哈勃拍摄的，它的极端相对论性喷流，不少靠近黑洞的物质都会被它吸入，但是也有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啊，被加速到极端相对论性速度，最终形成了这个在宇宙中绵延了5000光年的喷流。
2: 哎，那黑洞到底是怎么产生这样的相对论性喷流的呢？
0: 这个就多亏了通过偏振照片测到的黑洞周边1到30高斯的磁场了。那这个定量啊，比较了从广义相对论磁流体动力学模拟的大量模拟极化图像的基础上，天文学家确定了一系列物理模型，可以同时满足黑洞图像的这个偏振特征和对相对论性喷流的功率需求。
1: 原来如此。
0: 另外呢，偏振观测呀还提供了黑洞外磁场结构的新信息。研究小组就发现，黑洞边缘的磁场啊足够强，可以抵抗引力的吸引，只有穿过磁场的气体才能螺旋着进入事件世界。
1: 那如果进黑洞时受了阻碍怎么办呀？
0: 即使受到了阻碍，根据偏振图像建立的模型表示， M87 中心黑洞每万年都还能吸收3到20个太阳质量的天体。大致呢，就是相当于每年能吸入66到1000个地球质量。
2: 对于我来说，地球已经是最重的物体了，它居然还能吸收近1000个地球质量。
0: 是啊，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结果。科学家们啊，能够了解更多关于这个黑洞的信息，以及 M87 中黑洞背后的物理特征。总之呢，对于太空来说，我们实在是太渺小了，所以对于外太空的研究呢，也不会停止，有时候得花费很多很多年才能有那么一点点收获。
1: 这就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
0: 对呀，即便之前失败过很多次，都不要轻易放弃。
2: 我知道了，我们再来一局叠叠乐，这次我一定要小心翼翼。
1: 凯文同志，你陪游戏黑洞玩吧，我是扛不住了。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快看，我把自行车都推倒了，他们也会疼的，我们快扶起他来吧。爸爸，咱们走快些吧，你看那个司机叔叔在朝我们招手，别让他等太久了。
2: 一个小小的弯腰，一次静静的等待，书写着温度，传递着温暖。孩子的世界单纯美好，我们的城市文明美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

可是今天，当我刚听到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歌声响起，眼角的泪珠便不由自主地滑落。原来祖国一直住在我滚烫的心窝，我突然明白，我对祖国的那份深爱像汩汩流淌的河流，深深地融进了我每一根跳动的脉搏。祖国是我们的母亲，母亲的爱像春天的阳光，它让我们在温暖的阳光下自由地徜徉。母亲的目光时刻聚集在她每个儿女的身上，无论你是在天涯还是在海角，只要母亲的目光所到之处，你一定可以感受到最温暖的阳光。那位唱歌的老者叫陈彼得，他是海外的游子，成都是他的故乡。他在海外写了很多歌曲，也唱了无数首歌，可他最想唱的歌曲还是这首《我和我的祖国》。他动人的歌声感染了过往的路人，大家自然而然地聚集到他的身旁。有衣着沉稳的中年男子，有典雅端庄的女士，有打扮漂亮的姑娘，还有天真烂漫的孩子。他们自觉地汇聚在一起，一同唱响，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那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永远紧依着你的心窝。也许你会说，陈彼得那么深情地唱这一首歌，是因为他是一个游子，因为他心中对祖国、对故乡有着最深厚的情感和想念，所以他才深深地爱着祖国，要为祖国唱这首歌，我们可以理解。而他旁边跟着唱的人说不定有作秀的成分。那么我想告诉你，人群外围还有一位环卫工人，穿着菜花黄的工作服，停下手中的活计，打着节拍，一起很投入地唱起了这首歌。你还会认为大家对祖国的热爱有一点点的虚假吗？他激动地对大家说，我爱祖国，我想为祖国唱这首歌。我们的祖国现在发展得很快，我为祖国的强大感到自豪和快乐。是的，自豪和快乐，为我们随时能在和平的阳光下唱歌，所以我要歌唱我的祖国，感谢祖国给我们的平静祥和。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那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我们每一

一个中国人都是祖国的浪花一朵，祖国是我们永远的依托。我们的祖国像大海永不干涸，我们的祖国永远给我们碧浪清波。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祖国呀，您永远是我们心中最美的歌。

0: 五元读书会。
1: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祖国到底是什么？我想啊想，每当我想起祖国这两个字，心里便泛起温柔的波浪，眼里便闪烁着晶莹的泪花，血管里便奔腾着一股股热血。祖国是什么？是山，是海，是森林，是草地，是村庄，是城市，是绵延起伏的沙漠，是一望无际的丘陵。祖国是什么？是炊烟，是歌哨，是端午的龙舟，是中秋的火把，是婴儿咿咿呀呀的呼唤，是情人热烈的亲吻，是母亲在平底锅上烙出的煎饼，是父亲在远行时殷殷的叮咛。祖国是什么？是孔子、老子、庄子的思考，是屈原、李白、陆游的诗，是韩愈、柳宗元、苏轼的散文，是李煜、李清照、辛弃疾的词，是八大山人、郑板桥、齐白石的画，是米芾、黄山谷、林散之的书法，是我们先辈中那些最智慧的人的创造，是我最尊崇的那些大师们的牢记。祖国是什么？它是一次次的屈辱，一次次的抗争，一次次的失败，又一次次的奋起。它是战士手中的枪，志士颈上的血，是胜利后的狂欢，是史书上一页页不朽的篇章。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地方，但是那里有母亲生育我时的衣包吗？有我艰难跋涉过来的足印吗？没有。既然这些都没有，那么祖国啊，就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地方。祖国是一首唱不完的恋歌。

0: 写不尽的美文，它是我们的祖先和祖先的祖先赖以繁衍生息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子孙和子孙的子孙生存发展的地方。让我们更多地了解祖国的昨天，也更加努力地建设祖国的今天和明天。未来属于中国，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
1: 五元读书会，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长征离我们很远，只能在故事中听到。长征离我们很近，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走过了多少日夜，数不清，只知道不能停下脚步。历经了多少磨难，记不清，只记得那天的黎明很美。世上从来没有一条好走的路，有些路必须要有人先走。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0: 他们的长征路已经走完了，我们的长征路永远在路上。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
3: 是，
2: 当然了
3: 啊，
2: 您这个掌声再热烈点就更好了。
3: 你这是跟观众要掌声啊？
2: 这可不是要掌声，
3: 那这是
2: 说明朋友们对我们演员都特别的喜爱。
3: 那是对您的喜爱啊。
2: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3: 什么呀？
2: 现在人人都追求幸福。
3: 那没错。
2: 您看，提起这幸福了呀，
3: 啊，
2: 不能不提一个词。
3: 什么词汇？
2: 那就是家庭。
3: 哦，
2: 有这么一句话呀。
3: 哪句话？
2: 叫家和万事兴。
3: 这可是老词儿了。
2: 可是过日子难免也有这个吵架拌嘴的时候，
3: 保不齐呀。
2: 您拿我跟我媳妇来说吧。
3: 您怎么样？
2: 结婚快十年了，
3: 过年头不少了，
2: 也经常的吵架拌嘴
3: 啊。是是，
2: 倒不是大事儿
3: 啊，
2: 都是因为小事儿，
3: 鸡毛蒜皮呀。
2: 这不前两天吗？
3: 啊，
2: 我媳妇没事问我，
3: 啊，
2: 喂，这是对我的爱称。
3: 哦，这是昵称啊。
2: 喂，过来过来。
3: 嗯，
2: 你跟我说句实话。
3: 嗯。
2: 结婚快十年了
3: 啊，
2: 除了我以外，你心里头还有没有别的女人？
3: 哎，女同志都爱问这句，
2: 不许眨眼。跟我说实话，还有没有别的女人？
3: 你怎么说？
2: 有，
3: 有，
2: 有。
3: 谁？
2: 我妈。
3: 这没错
2: 啊，
3: 这没错。
2: 嘿，除了你妈呢？
3: 嗯，
2: 有。
3: 谁？
2: 我姨。除了你姨，有
3: 谁？
2: 我舅吗？
3: 你家亲戚还挺全。
2: 除了你们家人，有没有？有
3: 谁？
2: 你妈。
3: 怎么这么贫呢？
2: 比得我胡说八道的。
3: 是，
2: 您看我们家热闹不热闹？
3: 太热闹了。
2: 我们家热闹
3: 啊，
2: 不如他们家热闹。
3: 我们家还热闹。
2: 他们家一有矛盾
3: 啊，
2: 都用歌声来化解矛盾。

0: 我们家是个文艺大家庭，
1: 回声嘹亮嘛。
0: 对对对，
1: 那歌声太好了。
0: 是啊，
1: 就拿他父亲和母亲来说吧，
0: 怎么样，
1: 吵架拌嘴，
0: 嗯，
1: 都用歌声化解矛盾，
0: 与众不同啊。
1: 这是前些年嘛，
0: 啊，
1: 两口子，
0: 嗯，
1: 因为点小事儿
0: 啊，
1: 你母亲就生气了。
0: 你瞧，
1: 一生气呢，
0: 嗯，
1: 就回娘家了。
0: 都这样，
1: 小一年呐。
0: 您听听，
1: 书没捎来，信没传。
0: 哎呦，
1: 结果你父亲等着急了。
0: 可不是吗？
1: 找去了。
0: 哦哦，
1: 到那儿啪啪这么一打门，
0: 嗯，
1: 门一开，两口子见面
0: 啊，
1: 平常的人家不得说话吗？
0: 得沟通啊。
1: 你们家不介
0: 哦，
1: 你们家要唱，
0: 用歌声来化解矛盾。
1: 你父亲先唱的。
0: 怎么唱的呢？
1: 拿手一指你母亲，
0: 嗯。这是叫板的。
1: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0: 我爸爸还是个旗派老生，
1: 他这么一唱，你母亲也得唱。
0: 是啊，
1: 拿手一指你父亲。哦，缺德，
0: 这就来了。
1: 你到我身边带来微笑，同时也带来了我的烦恼吧。
0: 就一炸的，
1: 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可先懂。
2: 爸，是我。
3: 来了来了来了，哈哈哈哈。哎呀，哎呀，闺女回来了。
2: 我回来了。
3: 哎，一个人啊？小峰呢？
2: 小峰啊，第一次见你太紧张，东西忘在超市了。哎呦，
3: 那有什么可紧张的啊？你看看你爸我啊，处事不惊啊。啊，
2: 妈，你拖鞋是不是穿反了？
3: 拖鞋。刚刚着急给你开门，穿反了。
2: 爸，哎，你来。
3: 怎么了？
2: 你知道吗？现在呀，都提倡移风易俗。不行那个大操大办了。你能不能不要为难小峰？呀，
3: 想一块儿去了，拍一下，
2: 拍一下。
3: 跟爸想一块儿去了啊？
2: 什么意思？
3: 爸呀，还怕你们大操大办呢，所以呀，爸从婚庆公司请了个策划。就是为了帮你们把把关，砍砍价。
2: 优秀啊，爸，不愧是咱们社区优秀干部的家属。
3: 我今天呢，我得对小峰考核，如果他通不过考核，这事儿我还不一定同意呢。
2: 还考核呀？
3: 那肯定啊。
2: 都考什么呀？
3: 三个大点，27个小点。第一点，先把手机没收。
2: 手机没收。
3: 没收。
2: 那怎么还没收手机呢？
3: 那你通风报信儿呗。
2: 这么严格吗？
3: 那可不呗。
2: 那我去切点水果，你别为难小峰啊。
3: 啊，去吧去吧。这孩子，哎呀，哎，来了来了啊！
4: 紧张不紧张？
5: 叔叔好。哎，
3: 好好。
5: 给您的礼物。哎，
3: 还有这么多东西啊。这很全面呢。哎，
5: 我们做策划的呀，就这点优点了。
3: 策划呀，这是婚庆公司的策划呀。孩儿啊，哎，现在都讲这个移风易俗，
5: 是
3: 你们这行啊还这么赚钱呢？
5: 我们这
4: 是开始考验上了呀。哎呀，看我的。
5: 叔叔，哎，赚不赚钱呀都是小事儿。主打一个诚意嘛。哎呀，
3: 有诚意好啊。来，坐下聊。孩儿，
5: 叔叔请坐。哎哎
3: 呀，那咱就闲言少叙啊，直奔主题。
5: 好，
3: 婚礼呀，准备多少钱呢？
5: 10万。
3: 多少？
5: 10万少了。
3: 你这孩儿啊一点诚意没有。
4: 不是叔，您先别生气。你这样，我重新准备一下。12万。
3: 出去。哎，出去。哎，
4: 叔，不是，要不然您说个数呢？你说我也说不到你心里去。
3: 你这对对吧？
4: 是，
3: 咱得有来有回，是不是？
4: 对对对。
3: 这样我说个数啊。
4: 好，
3: 6666。
4: 多少？
3: 6666。行就行，不行这事儿不谈了啊。
4: 太行了，叔。

0: 敞亮了，叔。
1: 孩儿，你更敞亮了。
0: 哎呦，叔。
1: 孩儿，哎，那咱接着来啊。
0: 哎，
1: 婚车准备的什么呀？
0: 头车是跑车，
1: 用不着
0: 啊，
1: 开我那个小面包就可以。
0: 小面包能行吗？
1: 行，不讲究这些啊。酒席准备什么呀？
0: 四星级酒店，
1: 那更用不着了
0: 啊，
1: 在我这屋里就可以。
0: 不是，
1: 咱们就摆上三桌啊，
0: 哎，
1: 照流水席那么吃，吃完一桌走一桌，
0: 哎，
1: 吃完一桌走一桌，都是自己家亲戚朋友，谁也不能挑理。孩儿，你同意不？
0: 那您要同意，我肯定同意啊。
1: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
1: 定了，定了。行了，孩儿，到时候啊，早点来陪叔叔喝点，能做到不？
0: 这个肯定能做到啊。
1: 那就行了啊，回去吧，孩儿，叔叔还有事儿呢。
0: 这就回去了，
1: 回去吧。
0: 叔叔再见。
1: 哎，再见，孩儿。
0: 6600，小面包、流水席都不挑，这叔叔性格太好了吧？哎呦，
2: 爸，
1: 哎，
2: 你刚才跟谁说话呀？
1: 哎呀，快来，闺女，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爸跟你说个事儿。
2: 什么呀？
1: 刚刚啊，婚庆公司那策划来了。
2: 哦，
1: 我是一顿砍价。
2: 好，
1: 你猜多少钱成的？
2: 多少钱？
1: 6666。
2: 这么便宜吗？优秀我爸社区优秀干部的家属啊。
1: 别家属了，先别家属了，这都几点了啊，小峰还没来呀。
2: 要不我给打个电话呢？
1: 快打，这啥孩子第一次上。
2: 小峰来了，小峰。
1: 停停停，矜持一点可以吗？
2: 矜持闺女一点。
1: OK， 爸爸叫你再出来啊。不叫你别出来啊。
2: OK， 没问题。
1: 这孩子。
3: 叔叔好。
1: 不好，几点了才来呀？ 啊空手来的还。
3: 哦，带了方案。
1: 反感，太反感了，第一次上人家带方案。
3: 不是叔，我不带诚意来的吗？
1: 有诚意就行，来坐下聊会儿。孩儿啊，
3: 啊，
1: 闲言少叙啊，直奔主题。婚礼准备多少钱呢？
3: 初步定的是30万。
1: 多少？
3: 40万。
1: 啊，
3: 50。
1: 停停，孩儿，咱不是拍卖，不用一直这么往上喊
3: 啊。
1: 孩儿，婚车准备的什么呀？
3: 是加长款大豪车。
1: 能加多长啊？
3: 7米5。
1: 七米五不赶火车了
3: 啊。
1: 孩儿啊，
3: 哎，
1: 酒席怎么定的？
3: 酒席是7星级的旋转餐厅，
1: 转着吃啊。
3: 嗯，
1: 那不吃吐了吗？
3: 是叔，你要不满意，这样咱出国办。
1: 国办？
3: 咱去国外包个岛，咱请个直升机全程录像
1: 啊。别录了，孩儿，别录了，孩儿，关机关机，先别录像了啊。
3: 哎，
1: 太浪费了，用不着啊。孩儿，我给你叫静静啊。
3: 哎，
1: 静静啊，
2: 哎，
1: 来，出来，快来。你跟小峰得说啊，
2: 嗯，
1: 太浪费了，用不着，知道吗？
2: 啊，
1: 提醒提醒，这啥孩子这么。
3: 哎，你好。
2: 嗯，
3: 哎，婚礼策划大刘。
2: 婚礼新娘静静。
3: 哎，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俩好。婚礼新娘的爸爸老郭，咋第一次见呢？
2: 第一次见的大刘。
3: 嗯，大刘。
2: 嗯，
1: 你叫大刘啊？
3: 对呀。
1: 小峰呢？
2: 小峰呢？
1: 他不是小峰啊。
2: 当然不是小峰了，这怎么能是小峰？小峰来了。
0: 那干嘛呢？
2: 阿姨，你也来了。
0: 你说我打电话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
2: 手机被我爸没收了。
0: 明白了
2: 啊，
0: 看我的。
2: 加油
0: 加油。叔叔好。
1: 哎，别回去。
0: 哎，
1: 你是
0: 小峰？
1: 那对上了，
0: 咱爷俩刚才见过了。
1: 对，是见过，见过。
0: 叔叔，
1: 哎，
0: 您呢也别拿6666来逗我了。
1: 啊，
0: 我知道我现在拿不出更多的彩礼钱啊。不过您放心，我跟静静结婚之后，我肯定努力工作，给静静一个美好的未来。我
1: 孩儿啊，
0: 哎，
1: 叔叔一句都没听明白。
0: 不是，
1: 听懂都。
0: 妈，
1: 说什么？
4: 静静呀，这事儿啊都怪我，把钱呢都投在了农家乐上，一时半会儿啊拿不出这10万块钱的彩礼。那您看，那个这样，这个卡里有7万，您先拿着，容我一两天呢，一定把这钱给你凑齐了。
1: 不是不是，亲家呀，我没说过要10万块钱的彩礼呀。 啊
2: 对呀，
0: 静静跟我说的呀，要想结婚必须有10万诚意。
1: 人家说的是诚意，也没说彩礼呀。
2: 不是钱，
0: 不是钱呢。
2: 哎呦，我就说别瞎考验了吧。
0: 我
2: 阿姨，我在社区工作的

0: 时候啊，早就听说过您的故事。当年您临彩礼把女儿嫁了出去，您就是我的榜样。所以啊，这彩礼钱我不能要，您收回去。谢谢阿姨。
1: 哎，我打断一下啊，嗯，我说一下今天这事儿，怪我了。
2: 误会了，
3: 误会了，
2: 孩儿啊，你进屋说你是干策划的，
3: 对呀、
2: 啊，以为你是婚庆公司的策划呢，把你俩弄反了。哎呦，
1: 你说亲家呀，亲家呀，嗯，你们来之前我就想好了，啊，我得向你学习，像你一样，零彩礼嫁女儿。
3: 谢谢爸，
2: 哎，这就对了嘛，啊，好，研究研究结婚的细节，好不好？
3: 好，哎，哎，等会儿爸。
1: 不是，
2: 你叫什么？
3: 叔啊、
2: 嗯，你说。哎，
3: 咱们现在先别乱。嗯，说好结婚30万，嗯，七星餐厅他能赚。嗯，不行，咱就出国吧。
2: 不干，白算，解散。我就零彩礼嫁女儿。
4: 点赞，
2: 点赞。赞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6: 谢谢您了。
5: 我们两个人呢，啊，都是天津生、天津长的天津孩子，
6: 天津娃娃。
5: 对，
6: 您看着我们成长的，
5: 喜欢听相声
6: 是？哎，
5: 为什么观众这么喜欢听相声？
6: 这还用说吗？嗯，听相声哈哈一乐呀，大家一乐，阖家欢乐，多好啊！
5: 对啊，我想还有一层意思，
6: 什么意思？
5: 我提出来，大家要对您给我鼓个掌，嗯，要不对您可以批判我，
6: 嗯，可以。
5: 对啊，相声啊。告诉了您很多新的信息，
6: 哦，对，
5: 你看，
6: 欢迎部长，
5: 谢谢谢谢谢谢，
6: 我们相声发展了，提高了，哎，很多信息都有了。
5: 特别在社会上有很多问题啊，啊，您感到很困惑，啊，找不着答案，嗯，来我们这儿听相声，啊，哎，没想到啊，这相声里边有答案。
6: 您听他说，
5: 爱听相声吧？
6: 不不不不，我得拦您清谈啊！您刚才说的听相声乐有信息、啊，我们大家认同。
5: 对呀、啊，
6: 您刚才跟朋友说了一句：“哎呀，朋友们，生活当中有些困惑、啊，有些问题找不着答案，这时候怎么办？听相声就能解决啊！”
5: 对呀、
6: 啊，咱相声有这么大功能吗？
5: 也别吹，我给你和大家举个例子吧。啊，
6: 说，
5: 你说，嗯，咱们男的，嗯。女的，嗯，有男有女，嗯，是先生的男的，还是先生的女的？如果您有什么见解，您可以回答。什么莲花怎么回事？
6: 怎么您等会儿啊？啊，你看，这个问题不大不小，但是有点意思。
5: 你瞧，
6: 哦，咱们在人群当中是先生男的，是先生女的？
5: 先有男的，先有女的。
6: 朋友们，这个问题我还没想过，现在我想了想，我也弄不清楚。这问题还真不清楚，
5: 不清楚，
6: 不清楚。
5: 需要答案吗？
6: 当然需要答案。
5: 相声里边有答案，
6: 您能答出来？
5: 当然了。
6: 好嘞，您同志朋友说说，是先有男的，是先有女的？
5: 大家鼓掌，对我抱有希望。
6: 是啊，
5: 我说出来，您要同意，您再鼓掌。哎，
6: 好，
5: 好不好？
6: 您说，
5: 一定是先有男的。
6: 您肯定了，
5: 男同志们还不给我鼓掌啊？
6: 不不不，
5: 对不对、啊、
6: 您先别，您别男同志不男同志啊？您根据什么说是先有的男的？
5: 约定俗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啊，这位是我的搭档，嗯，王培元先生
6: 是。
5: 这位是蒋大为先生，嗯。这位是李伯祥先生，嗯，听见没有？嗯，都是先生。是男的就是先生，先生的。
6: 哎呦，朋友您听，常老师这种文化有意思，
5: 对不对呀、啊？哦，
6: 蒋大为先生、王培元先生、李伯祥先生、魏文亮先生，就这四个男的，先生先生就是先生的。
5: 要不叫先生，先生先生肯定是先生的，约定俗成吗？
6: 他这答案还带有点幽默感、啊，
5: 相声里的答案嘛，哦、对不对？
6: 好好，
5: 他必定得有幽默感。
6: 那您再过来一个，再接着说，
5: 还想问吗？
6: 想问呢。
5: 那我问你啊，男的女的？
6: 还是男的女的？
5: 男的厉害，女的厉害。
6: 这个啊，你让我回答啊，男的厉害，男的厉害，
5: 为什么呀？
6: 为什么、啊、朋友，拿我说，刚一出生，我奶奶就乐了，哎呦，是个大胖小子，嗯，大胖小子
5: 高兴。

0: 坠地。嗯，大小子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大英雄。说我是大英雄，
1: 男的大英雄，
0: 大英雄。
1: 那有那么一句话，嗯，英雄难过美人关，什么意思？你看大姐都乐了，大姐都乐了，你看看，对不对？
0: 您都知道我惧内是吧？
1: 对不对？
0: 您都知道，
1: 你怎么解释？你
0: 我这点事儿他都是不是对呀？ 那个就说我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嗯，我夫人她反甭管是不是美人，她是女人呢。但我这英雄不就这点短儿吗？
1: 你有英雄吗？英雄？
0: 我跟你说，我不行啊。说在座的朋友啊，男子汉，这小伙子们，这老爷们们啊，大英雄。嗯，为什么说人大英雄？嗯，您能够架桥铺路，嗯，移山
1: 好
0: 倒海，嗯，修长城。
1: 哎呀，大英雄！
0: 不，修长城，
1: 修长城大英雄，
0: 大英雄。
1: 修长城就是大英雄，
0: 当然英雄。
1: 那孟姜女哭长头，一个人怎么把城墙给哭了？
0: 孟姜女哭倒长城啊？
1: 哭长城头？
0: 孟姜女是啊，
1: 他怎么一个人哭了？
0: 孟姜女是被长城哭倒了。
1: 对，为什么呀？
0: 你不知道吗？啊，他哭倒那块长城，他是豆腐渣工程，是不是？
1: 不是，
0: 你净
1: 挑这个，不是，
0: 那也是历史传说。那我们说的不对啊，男人女人，男的不厉害，那你说呢？女的厉害？什么？
1: 相声的答案我告诉大家啊，男的和女的相比较而言，男的也不厉害，女的也不厉害。
0: 您这叫什么回答呀？哎，都不厉害就没有答案。
1: 有那么一句话听说过没有？
0: 哪句话？
1: 男的是泥做的，嗯，女的是水做的。哦，没有水围不住泥，没有泥挡不住水，
0: 是有道理。
1: 所以说男的不厉害，女的也不厉害。哦
0: 哟，您这么说，男女就没有厉害的
1: 啊？不，有。
0: 有一种人厉害，
1: 既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
0: 伪娘。
1: 伪娘，
0: 伪娘怎么说她厉害呢？
1: 在男人圈里她有女人的温柔，嗯，在女人堆里她有男人的阳刚之气，她既不是水做的也不是泥做的。嗯，
0: 那么这种人是什么做的？
1: 水泥做的。
0: 水这文化多好啊！
1: 你这相声
0: 论人都论出水泥来，
1: 要有钢筋的话更好了。
0: 那就是泡篓子，您别瞎论了，行不行了？
1: 对不对？
0: 像您这种幽默的论述，我们真是很少听。常老师，您再给说点。
1: 还想呗？
0: 朋友们，咱再听点这种啊！您这高论我们再听俩。好，
1: 哎，我问问你，嗯，你说在从历史到现在，嗯，哪个人长得最另类？
0: 哦，您说人长得个别另类啊？
1: 对。
0: 朋友们，别人我不敢说，我们相声圈里有一位老先生长得个别。
1: 相声
0: 您知道是哪位吗？
1: 相声圈里
0: 那就是马三立马老师的师父周蛤蟆。我们喊
1: 周蛤蟆，这是他的艺名 啊。
0: 对啊，
1: 这叫老祖，对不对？
0: 咱们叫老祖。
1: 周德山老先生，
0: 周德山
1: 长得头大，
0: 是吧？
1: 脖子粗嘴大，
0: 另类吧？
1: 人家给他一绰号叫周蛤蟆，说他不是蛤蟆，他也不是长得像，
0: 长得这样不算另类，
1: 不算另类。
0: 哦，那您认为从历史到现在哪位是另类啊？
1: 这就是你用功不够。
0: 您给我说说。
1: 其实相声里头这样答案非常多，随着社会进展，你应该重新的总结。
0: 您要说说哪位是另类啊？
1: 相声里头，啊，怎么形容刘备、刘玄德？
0: 刘备书啊，那我们相声知道书里写的刘备，嗯。刘备是双耳垂肩，两手过膝，
1: 您听见没有？
0: 帝王、哦、
1: 行，
0: 这是刘备，
1: 甭说了啊！你再说一遍，
0: 双耳垂肩，两手、啊，
1: 双耳垂肩什么意思？
0: 就是耳朵垂到肩膀这儿，
1: 大家都听见了吧？啊，这耳朵这么老长，到肩膀这儿双耳垂肩，你说这人怎么活着？您说生活方便吗？
0: 这怎么不方便？
1: 咱们中国人有习惯，嗯，摇头不算，点头算，
0: 是
1: 啊，对不对？嗯，你说刘备摇头不摇头？
0: 你摇头啊，
1: 摇头啊，三嘴巴子
0: 就改了蹦狗了、啊，
1: 对，能好看吗？
0: 不，人家双手过膝，
1: 双手过膝，
0: 双手过膝，
1: 快摸着脚面了，
0: 长吗？
1: 你说怎么待着？你说这人怎么待着？
0: 哦，你说这手不合适、啊，
1: 老这么待着？
0: 嗨，人就说还可以把手抬起来了吗？
1: 抬手搁上头来，
0: 高抬手吗？啊，
1: 这是刘备啊，常备员。

0: 见识。
1: 您别学了，
0: 好看吗？这个？哦，
1: 您的见解吗？另类，像刘备这样长相就为另类，
0: 这就是另类。
1: 看来这一真有学问。
0: 我再问问你，
1: 再问一个，
0: 谁从小到大老爱害臊？
1: 从小到大到老一直害臊，
0: 一直害臊，
1: 没这种人。
0: 当然有了，
1: 哪位啊？
0: 你们乡里常说呀。
1: 谁呀？
0: 关公，
1: 关老爷，
0: 关云长。
1: 啊，说过，
0: 什么模样？
1: 长得什么样
0: 啊？
1: 关老爷嘛，绿扎巾，卧蚕眉，
0: 啊，
1: 丹凤眼，
0: 嗯，
1: 面如重枣，五柳长髯，青龙偃月。怎么着？
0: 面如重枣是什么色儿？
1: 枣是重枣，紫的，红的，
0: 红都发紫了，
1: 红的发紫，
0: 从里往外紫透了。
1: 对对对，
0: 我问问你，
1: 嗯，
0: 人要害臊最象征的表现是什么？
1: 脸红啊，
0: 脸红，你看看，关公就脸红，从小到大害臊。
1: 哦，您听出来了吗？关老爷这长相感觉是一直害着臊，真是大学，
0: 这是相声里的答案吗？对不对？
1: 得
0: 有幽默感呢。
1: 哎呦，
0: 我再问问你，
1: 真高，
0: 谁的女婿最多？
1: 谁的女婿最多？
0: 从历史到现在，谁的女婿最多？
1: 甭问别人了，我张嘴就来，我二舅妈。
0: 你，
1: 我二舅，
0: 二舅妈，
1: 我二舅妈，
0: 怎么回事？
1: 一撮窝就六个姑娘。哎，六个姑娘，六个姑爷，女婿最多吧？
0: 哎呦，
1: 你不到千德庄，你问去。
0: 行行行，
1: 老千德庄
0: 上哪儿问去？
1: 我二舅，
0: 这问题很严。你这说对了，
1: 女
0: 老千德庄，这一定过去的事儿吧？
1: 那旧社会，
0: 这要搁现在
1: 啊，
0: 就跟导演一样，得罚款了。姑娘，
1: 哦，他不算最多，
0: 不多，
1: 六个，
0: 六个还多，
1: 女婿六个不多，
0: 六百个、六千个都六万个都可以。
1: 那谁的女婿最多呀？
0: 告诉你，
1: 嗯，
0: 记住喽，
1: 哎，
0: 从历史到现在，谁的女婿最多呢？
1: 哪位呀？
0: 岳飞他妈。
1: 岳飞他妈怎么女婿多呀？
0: 甭管谁都管他叫岳母啊。
1: 哦哦，这么点。
0: 谢谢谢。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哎呀，问您个事儿啊，
4: 啊，
3: 我记得你小时候学过口技来着，
4: 啊。
3: 公鸡打鸣能学吗？
4: 我倒是会。
3: 你来个，
4: 不是你让我学公鸡打鸣？
3: 来来来来，我有事儿，你来，你来个。
4: 公鸡打鸣吗？
3: 啊啊啊！
4: 行行，
3: 什么玩意儿这？这能行吗？你这公鸡叫的太亢奋了呀！
4: 嗯，
3: 惨一点会吗？
4: 公鸡惨一点，
3: 一点。
4: 我再试试啊。儿儿儿儿儿儿，
3: 行行行，先行先行先行，哎呦，太惨了这个。我跟你说哥，
4: 哦，
3: 你今儿你必须得帮我一个忙，你知道吗？
4: 什么忙？
3: 这么着啊，
4: 嗯，
3: 今天半夜12点
4: 哦，
3: 你跟我去趟动物园。
4: 半夜12点我跟你上动物园？
3: 嗯嗯，咱不能买票进去。
4: 废话，那个点还卖票吗？
3: 咱俩翻墙进去
4: 啊！
3: 进去以后，咱们到了那猴山底下，知道吗？
4: 猴山，
3: 我掏出一把刀来，我噗，给你一刀，你就像刚才那么犟，是吗？
4: 兄弟，
3: 嗯，
4: 你噗给我一刀，那我还叫唤得出来吗？
3: 不是你不明白吗，哥？
4: 我明白什么呀？
3: 这叫杀鸡给猴看呢，
4: 杀鸡给猴看，
3: 我吓死那帮猴崽子！我
4: 你吓死我了！你嚷嚷什么？你杀鸡给猴看，不能给我豁出去！
3: 我跟你说，
4: 不是我跟你打呢，怎么回事？
3: 你是不知道，哥
4: 啊，
3: 我让人欺负了，
4: 让谁欺负了？
3: 猴，
4: 让谁？
3: 猴。
4: 你让猴欺负了？
3: 你大师兄欺负我？
4: 这谁呀？谁大师兄啊？不是我跟你打，
3: 我跟你说，猴，动物园的猴，
4: 嗯，
3: 联合着管理人员欺负我们一家子。
4: 我听这话我都听不懂，动物园的猴，
3: 嗯，
4: 联合动物园的管理人员，
3: 有组织有预谋，联合起来欺负我们一家子，
4: 欺负你们？
3: 嗯嗯，
4: 我听听怎么回事。
3: 就前一段时间放暑假嘛，
4: 嗯，
3: 我们孩子放假，
4: 是
3: 吗？就我们家那大

0: 胜，你知道吗？我儿子呀。
1: 你儿子叫大胜啊？哎呀，听着就那么顽皮。
0: 你看，你家这大胜子非得上动物园，非上动物园瞧大牲口去，你知道吧？
1: 我听不懂，上动物园瞧什么去？
0: 动物园瞧大牲口去。
1: 大牲口啊？上动物园瞧动物？
0: 差不多，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意思吧。
1: 是是是，
0: 非得去。哦，去吧，
1: 去吧。
0: 大热天的啊，我们一家子，我媳妇儿，我爸，我们仨人带着孩子上动物园了。
1: 哦，一家子。
0: 你还别说，到动物园这孩子是高兴，知道吗？
1: 是吧？
0: 看见什么都新鲜。哦，好家伙，满处的乱跑啊！我们一家子拦不住他。
1: 是啊，
0: 他在前面跑，我爸爸在后边追呀、啊。
1: 哦，老头追。
0: 哎呀，大圣，大圣使不得呀，大圣。
1: 哎呀，
0: 等等我呀，大圣。
1: 我说，你爸爸不成土地了吗？这玩意儿在后边
0: 追的呀，好不容易把这孩子给拦住了啊！我得说他两句啊。
1: 我跟你说啊，孩子在动物园里跑，他危险。
0: 真是
1: 教育教育，
0: 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哎，就这么跑多危险呢？
1: 是，
0: 你那么大动物园跑，他就给你累的。这宝贝一脑袋汗，来，爸爸给你擦擦啊！走走，回走，回走，回走。
1: 我说啊，你就这么教育啊？
0: 我说快别跑了，听我的，让爷爷背着你。
1: 哎，对，
0: 背着你玩。
1: 谁等会儿？等会儿啊，还乐呢？
0: 什么呀？
1: 让谁背着？
0: 他爷爷。
1: 让老头背着。
0: 你看看
1: 你们两口子干嘛呢？
0: 不是，我们分工不一样，知道吗？你看我爱人吧、负责掌管着风雨，知道吧？
1: 听着就跟大圣有关系。
0: 怎么呀？
1: 什么叫掌管着风雨？
0: 举着雨伞，拿着电扇呢，给他吹着风吧，还能热着吗？
1: 哦，这么个意思。
0: 掌管着风雨吧、
1: 那您呢？
0: 我驮着石碑呀、
1: 你驮着
0: 不是？我拿着石碑呀、
1: 这石碑是
0: 拿着零食喝水杯呀、后边就跟着呀。
1: 这玩意儿都怎么琢磨的？
0: 咱说好了，不是说我们年轻的欺负老头啊，让老头背着孩子。
1: 是是，
0: 我们抢不过他。
1: 你们抢不过老头？
0: 他爷爷就爱背着他孙子。
1: 是啊，
0: 哎，你跟他抢不上。别，就我背，就我背。老头就为背孩子身上有设备。
1: 你爸爸身上有什么设备？
0: 有安全座椅。
1: 你爸爸身上
0: 哎
1: 有安全座椅？
0: 你不许孩子坐车，必须有安全座椅。我爸爸身上有。哎呦，自己坐的，知道吗？
1: 是啊，
0: 弄一小座，哎，往肩膀上一扛，知道吧？哎，自己发明的，纯榫卯结构。哎呦，一根钉子都没有。
1: 为什么？
0: 就怕扎着他孙子。
1: 你真下心思。
0: 小座弄一小棉垫，知道吗？哎，他往肩膀这么一扛，我儿子往上一坐，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我爸爸中间这么一扛，嘿，跟小件一样。
1: 是啊，
0: 带孩子上动物园坐这种小座啊。是又快又稳又保险。哎呦，过一会儿功夫您还别说，
1: 怎么着
0: 就到了这猴山底下了。
1: 我看猴去。
0: 好家伙，我儿子一看那猴啊，当时就乐坏了。
1: 是吗？
0: 兴奋呢。哎呦，从那安全座椅上蹭就下去了。
1: 你儿子是得兴奋啊。大圣见着猴多亲的那玩意儿，见着亲戚了。
0: 别了，捣乱。我儿子是高兴。
1: 怎么着？
0: 猴可不高兴。
1: 猴怎么了？
0: 大夏天一个晒得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哎呦，一个个那猴瘦得跟猴似的。哎，
1: 这不废了爸爸，你猴可不跟猴似的嘛！
0: 哎呀，我儿子一看这个哪儿受的太可怜了，
1: 哦，看着心疼。
0: 哎，赶紧把自己的好吃的都拿出来给他们吃，你知道吗？快快快快吃吧，快吃吧！
1: 你先等会儿。不对啊，动物园有规定，
0: 什么规定？
1: 不能随便喂小动物。
0: 我知道啊，我们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1: 好，知道。
0: 关键那猴太惨了，那猴饿死你负责吗？
1: 我喂。你们马上就喂，赶紧喂！
0: 哎呀，可太惨了，赶紧喂吧！快快快，宝贝儿，你去喂喂那边那孩，你看这猴饿得快低血糖了。啊，爸，你喂那边那猴够不着。哎呦，你媳妇你再给我拿点，我这不够了，我这不够了。
1: 哎呦，你们还照顾得很全面，
0: 雨露均沾嘛。哦，我跟你说，这猴一吃完东西，当时就兴奋了，
1: 精神了。
0: 那一刚才这无精打采，这一吃完东西，当时活蹦乱跳，猴声鼎沸，
1: 是
0: 神采奕奕，精神百倍。嚯，整个猴山呢，佛疼了。
1: 哎呦，这词儿佛沸腾。
0: 多疼了，
1: 沸腾了，
0: 这才是猴该有的样子呀！我仔细看，哎呀，这猴眼睛里仿佛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1: 是啊，
0: 通过他们的表情，好像要对我们一家人说一声谢谢，但是他们说不出来。我心想，不用了，我心领了呀！
1: 好人呐，你们
0: 好人，绝对好人呢！我跟你说，猴吃完当时就高兴了，
1: 高兴了。
0: 我们一家人对这猴好不好？
1: 好。
0: 动物园是不是得感谢我们？
1: 甭说动物园，我都想感谢你们。
0: 哎，你说这么说吧，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一出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劈头盖脸就给我们一顿数了，
1: 还说你们。
0: 那我明白，道理明白，不能随便喂动物。
1: 对，
0: 我不是喂猴好吗？
1: 对，
0: 这饿死了怎么办？
1: 自己我告诉他们，猴要饿死了，他们负了责吗？
0: 我也这么说吧。我问了，
1: 问他，
0: 我说你们负责吗？
1: 哎，
0: 你猜他说什么呀？
1: 说什么？
0: 我就问问你们，给猴喂的是什么？你们这话多缺德的话。像话吗？猴都快饿死了，你问猴喂的

0: 什么？
1: 不是，我也想问问。嗯，就是你们给猴喂什么了？
0: 你看看，你怎么忘着呢？嗯，我来的时候猴还这模样呢。
1: 是啊，我不是，我问你给猴喂什么？
0: 喂完了以后，当去当破去。
1: 我问你们一家子给猴喂什么东西了？
0: 你问这干嘛？
1: 我废话，我也想知道啊。
0: 给猴啊，喂什么东西？
1: 我听听，
0: 芥末。听着就那么好吃啊，对，吃的好香。
2: 你们给猴喂芥末啊？
0: 你也馋了吧？
1: 那谁馋了呀？
0: 什么？
1: 那猴能吃芥末吗？
0: 你怎么不能吃？你把猴吃完芥末，当时就活蹦乱跳了。
1: 是啊，那是辣的。
0: 吃完了以后，眼睛里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1: 那是呛的。
0: 他们要对我说一声谢谢，他们都张不开嘴。
1: 你要张开嘴就骂上你了，知道吗？
0: 瞧这模样，
1: 缺德。
0: 这说的跟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一样。
1: 废话，
0: 告诉我猴不能吃芥末。哎，
1: 对了，
0: 当时我爸就急眼了。
1: 谁
0: 啊？谁呀？谁呀？
1: 干嘛？你爸爸是碎嘴子是怎么着？
0: 谁说猴不能吃芥末？
1: 猴就不能吃芥末？
0: 谁告诉你猴不吃芥末？是因为猴挑食，
1: 对
0: 不？
1: 猴挑食，
0: 那的别的小动物都吃，为啥他不吃？
1: 什么小动物吃芥末？
0: 那鱼咋就吃芥末呢？
1: 我没听说鱼吃芥末。
0: 真没文化，那三文鱼不得蘸点芥末吗？
1: 大爷，嗯，那不是鱼吃芥末，嗯，那是人吃芥末。
0: 我跟你说，我们喂猴吃芥末，那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1: 什么道理？
0: 你看这没文化的玩意儿，知道不？当年有进化论说了，人是猴变的，对不对？人能吃芥末，猴就能吃，对不对？
1: 您说这都是谬论。
0: 什么谬论？那你要猴不吃芥末，那老话打哪儿来的呢？
1: 什么老话啊？
0: 猴吃芥末翻白眼吗？
1: 猴吃完翻没翻？
0: 真翻了。
1: 哎呦，还真翻了。
0: 我跟你说，别老嚷嚷啊！你看我孩子吓得，我还吓得，管理员一嚷嚷，我孩子吓哭了。哎，爷爷，我有点害怕，爷爷。不是，还啥怕呀？别害怕，
1: 还哭了。
0: 爷爷在这怕啥呀？不是，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啊，我这还有两个碗芥末，喂哪个猴啊？
1: 还喂？
0: 嗨，别喂了，你们都喂猴像话吗？
1: 对，
0: 是不是？那两管是给大象留的。哎呦，我告诉你，你要再嚷嚷，给我们孩子吓坏了，我可让你们赔精神损失费了，知道吗？
1: 明白了。嗯，这是要讹人呢。
0: 什么玩意
1: 儿？讹人？
0: 讹人？
1: 你们要讹人？
0: 你要这么说话，今儿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讹人。嗯，我说爸，上！这一声令下，你再看我爸，噗嚓就趴地上了，连狗刨啊，在自由泳的地上一顿挠啊。哎呦，就这招，我爸在小区里十五六年了，知道吗？
1: 就是小区，
0: 从来没失手过，
1: 老碰瓷儿这是。
0: 一人满地打滚，连哭带嚎的。
1: 是啊，
0: 我一看今儿不错，我爸爸今儿表现不错呀。哦，面目狰狞啊。
1: 是啊，
0: 眼泪都下来了。哎呦，我说可以啊，老头又有进步啊。哦，别愣着了，媳妇儿，给咱爸爸鼓鼓掌吧。
1: 行了，就别鼓掌了，
0: 演的真好啊。哎呀，我正说着呢，我爸急眼了，别鼓掌，鼓啥掌啊？哎呀，什么演的，什么玩意儿演的呀？我真眼泪呀，我这是。
1: 哎，老头怎么真哭了？
0: 你倒霉孩子，趁我不注意，把那芥末塞我嘴里了，
1: 给他吃了。
3: 停住了吗？
4: 甭废话，把你偷的钱包给我掏出来。
3: 我真不是小偷啊！你
4: 那边撞去，转
3: 没了。
4: 行啊你啊，从我发现你到抓到你不出100米，你偷了仨钱包。
3: 我真不是小偷，电影里都讲了天下无贼嘛。
4: 这下无贼，这钱包怎么跑你手里去了？
3: 我看他那钱包要掉出来了，我想拿手给他塞进去，他走得太快，落我手里了吧。
4: 别废话，进。
3: 大哥，这啥地方啊？
4: 饭店。
3: 到饭店干啥呀？
4: 吃饭。
3: 看着没有，社会天天都在变，警察作风有改善，抓住小偷不法办，人家请你吃顿饭。大哥，你先进，
4: 进去，坐下。
3: 大哥，你先坐，
4: 坐
3: 坐。服务员，来壶菊花茶。
4: 你等会儿，你摆什么谱啊？
3: 不是，咱这拜拜火吗？不是，
4: 丢钱包的人比你还上火呢。你拜什么火？
3: 不是，那咱们先点菜，
4: 歇会儿吧你。我告诉你啊，我是没办法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本来今天是我轮休。我已经跟我媳妇约好了要在这儿谈判。
3: 大哥，家里出事了？
4: 别提了，我跟我媳妇的婚姻已经开始亮红灯了，
3: 红灯属于交通警管的，不是那个肯定是出现第三者插足，
4: 都是你们给搅和的。
3: 大哥你太冤枉我了，我跟你说我们这行只是往别人兜里插手，我

0: 就为了你们，我是要天天加班，现在害得我们警察家属也不得清闲。我本来今天已经答应把我所有的时间都交给我媳妇儿，可是没想到又碰着你了。
1: 大哥，我真不知道你有这么大的麻烦。我不给你添麻烦，你谈我走。
0: 站着，你走我更麻烦。
1: 那
0: 过来坐着。
1: 嗯，
0: 坐着。喂，高所长，我是老巩。
1: 嗯，
0: 这黄三儿今天又让我抓了个现行。对，我们俩现在就在这个
1: 东北虎饭店。
0: 哪那么多话呢？在东北虎饭店。
1: 对，
0: 好，我等着。我告诉你啊，如果我媳妇儿比警察先到，
1: 嗯，
0: 你可千万别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能说你是小偷。
1: 那哪行啊？
0: 啊，
1: 做人嘛，你得诚实啊！我跟你说，大哥，好汉做事好汉当。不管谁来，我也是一个小偷；不管谁来，我也是顶天立地的一个小偷。
0: 坐下。你要是一说小偷，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就完了。
1: 我不说小偷，我说我是啥呀？
0: 你说
1: 还说我是警察呀？对不对？我怎么能说呢？
0: 好了，你就暂时算我的同事。
1: 那我说警察我也不自信呢。那你把帽子借我再歇会儿吧。
0: 告诉你啊，我媳妇来了之后，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句也别说。
1: 这你放心，我只说好话，我给你们俩往合了说，
0: 就这样吧。你会说什么呀？你，
1: 哎呀，大哥，这你就不懂了。编瞎话是咱的强项啊，每一次审讯笔录，我都能让他不一样。
0: 今天你不能乱说，
1: 我知道。
0: 你给我记住了啊，只要我一咳嗽，你就不许说话。
1: 你一咳嗽，我就不说话。
0: 咱俩试试。
1: 嗯。不说，哼，不说，哼，打死都不说。这两口子一个毛病，你看着没有？
0: 这容易你来了。
2: 这是谁呀？
0: 我们同事。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哎呀，嫂子够漂亮的。
2: 你坐啊。
1: 多客气，你坐，嫂子。
2: 不是说好了就咱们俩吗？
0: 啊，对对对对，啊，本来是咱们俩，他非要跟你来，没办法，推都推不掉。没关系，咱俩谈咱们的，就当没他这么个人。
2: 那怎么行啊？啊，您贵姓啊？
1: 啊，我是这个小，
0: 小胡。
2: 啊，
1: 这小胡，胡说那个胡。嫂子，其实我大哥挺在意你的，他经常把你挂在嘴上，放在心上。你噎着了你啊？
2: 你说的挺好的，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1: 哎，你没看出来，人家是警察呀，我这有时候都看不出来呀。要不然能让他给逮住吗？不是，这要不然你这心能让他给逮住吗？
2: 你还挺会说的。
1: 是，嫂子，男人嘛，你就得理解他，他有他的事业，他有他的追求。
2: 就你吗？就你有事业是吧？我还带着毕业班呢。
1: 对。
2: 凭什么你当甩手掌柜的什么都不管呢？
0: 啊，不不，蓉蓉，最近这一阶段我确实忙，我们一直在大练兵嘛。哎，练兵这事儿他们最清楚。
1: 是，天天都练，太烦人了。
0: 什么烦人？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们就要练，一定要练，说得过，跑得过，打得过，
1: 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2: 你也参加大练兵啊？
1: 练，猫都练，耗子不练，你不找死吗你？
0: 对，他外号叫耗子。
1: 对对对，叫耗子。
0: 我们经常这么开玩笑，跟他叫耗子。
1: 你少说几句，
0: 点几个菜把你嘴堵上。
1: 你说我点菜，你嫂子你点，
2: 我可什么都吃不下。
1: 嫂子，我替你点。他可真是的，梅花参、澳洲豹、燕窝、鱼翅各一套，简单点行了。
0: 你这还简单？你宰大头呢你？
1: 我什么宰大头啊？
0: 你不是不知道，我兜里没钱。
1: 你兜里有没有钱，我还不知道吗？我钱包就三个呀。不是那个那个男人，他怎么有点私房钱呢？
0: 谁有私房钱？我
2: 你有私房钱？
0: 没没没没。
1: 手。

0: 今天看来什么也没法谈了，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
1: 哎呀，蓉蓉，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咱俩还得好好的谈一谈。我跟你讲，我确实是在打点兵，而且现在又交训回一，又赶上春节高峰，所以才没有时间回家。
2: 怎么没有时间回家呀？你就是不想回家。好吧，你坐着，我得替你说几句。坐。平时还可以，这过年过节的，你就不能回家去陪陪家人吗？
0: 我，你听听，
2: 就是。
0: 你结婚了吗？
2: 我都离了三回了。
0: 那你离婚是不是也因为老婆着家呀？
2: 是，天天在公安局派出所蹲着，家属不了解。
0: 那你还不吸取教训？
2: 是吸取教训。
0: 既然成家了。
2: 啊。
0: 就得对家庭负责。
2: 对，
0: 你现在这个媳妇儿怎么样？
2: 现在
0: 是不是老抱怨你呢？
2: 我现在这媳妇儿还行，对我工作挺支持的，就是一样总嫌我带回去的钱太少。
0: 你哼什么呀？你们可不就这样吗？
2: 我
0: 就你唱高调，你看人家说的多实在呀。
2: 可不是，你别拿他跟我比，他
0: 什么呀？
2: 我什么呀？我什么呀？我你当着嫂子说我什么呀？
1: 我今天说就说，我告诉你。只要你们一天不消停，我这工作就不能放松。我这是舍小家为大家，你说我唱高调也行，唱低调也罢，反正我就这样了。
0: 好，行，既然你是这个态度，那我没什么可谈的了。
2: 好吧，
1: 那就不谈。
2: 现在时间不长，我觉得咱俩谈得过来。
0: 小姐，买单。
2: 嫂子，我请。男人能让女人买单，那还叫男人吗？
1: 好小子，还一个钱包呢。
2: 不是。
0: 这你爱人啊？
2: 没有，我爱人没那么大岁数。
0: 这不是杨校长吗？杨校长的钱包怎么在你手上啊？
2: 啊，那个他是我丈母娘。
1: 你胡说吧！这是你偷的第四个钱包。
0: 这怎么回事啊？
1: 他是我刚才抓到的小偷，时间来不及了，我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了。
0: 好啊，好小子，今天。杨校长说他上班的路上钱包被偷了，他都急死了，
1: 赶快打个电话。
0: 哎，对，
1: 起来。
2: 我喝茶没了，这回怎么没？
0: 喂，
2: 嫂子，你哎，
0: 校长啊，你的钱包找着了啊？
1: 不是，
0: 偷你钱包那个小偷也给抓着了。哎呀，谁抓的？还有谁呀、啊？我老公呗。这有什么呀？人民警察爱人民嘛。
1: 嗯，
0: 当然了。人民警察，人民爱嘛。
2: 我呀，这事儿是我给你提成的，
1: 别废话。看见了吧？
2: 啊，
1: 接你的专车来了，
0: 把他带走。
2: 警察老婆一翻脸，比警察还厉害呢。
3: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4: 哎，谢谢。
3: 哎，做个自我介绍
4: 啊，认识一下。
3: 我叫刘钊。
4: 哎，
3: 他叫孙超。
4: 对，
3: 大家看不出来。
4: 嗯，
3: 我们俩相差17岁。孙超老师特别年轻。
4: 哎，岁数小，
3: 96年的。
4: 没错，
3: 96年多年轻啊。
4: 那可不，
3: 96年，今年09，69，54。
4: 现在算岁数还能用乘法了，现在
3: 啊，
4: 他们一定没想到自己还有乘自己的一天，你看看，
3: 真是好年龄。
4: 哎，
3: 我理科稍微差一点
4: 啊，
3: 数学稍微差一点
4: 啊，
3: 为什么呢？
4: 嗯，
3: 各位不知道，
4: 嗯，
3: 我是北京人，
4: 嗯，
3: 我是文科擅长。文科擅长，
4: 这是一个笑料吗？
3: 不是，这是真事儿。
4: 哦，好嘞。
3: 不瞒各位，我是北京市海淀区的。
4: 嗯，
3: 98年参加高考。
4: 嚯，老人了。
3: 哎，不用说这句。今年
4: 42岁。大过年，过年43，过年。
3: 无所谓啊，
4: 嗯，
3: 我98年参加高考，
4: 是是是，
3: 我当年是北京市海淀区的文科状元。
4: 现在海淀区没人了，我的妈呀！你是海淀区文科状元，
3: 怎么
4: 你是给考场炸了吗？你是给那卷子都点了，可能是海淀区文科状元，我天哪！
3: 什么都不信，
4: 嗯，我都没敢听了。
3: 当年我考了，成绩不错，
4: 嗯，
3: 考了760多分，还可以，还行。
4: 拢共750分，考760多分。
3: 我考秃噜了，
4: 考秃噜了。
3: 对，
4: 老师就是你考一回试，完人家该你10分，人家
3: 作文太优秀了。
4: 哎呦，
3: 哎，怎么办呢？
4: 您是这么定义的？
3: 对，后来我选择了这个第一个文学学府，
4: 嗯，
3: 就是北大。我这么说你是不是不信呢？
4: 什么？
3: 我说我是北大，你有点不信。
4: 打刚才我就没信，知道吗？

0: 啊，我都不信您参加过考试，知道吗？
1: 我们研究生研究的课题
0: 啊是什么？
1: 中西方文学差异。哦，你懂吗？
0: 我不懂。
1: 你知道什么差异吗？
0: 有什么差异啊？
1: 中国文学是中文，西方文学是外文。
0: 你看，我明知道你在胡说，但是我现在我没有办法反驳你。
1: 全称是中国语文语言习惯。
0: 好好好，
1: 这么说有点抽象
0: 啊？怎么着呢？
1: 咱们具象一点啊，给你举一个例子啊，
0: 可以说一说呀。
1: 就拿小说举例子，
0: 小说怎么了？
1: 农村题材的
0: 可以。
1: 中国文学啊，同样内容是这样表述的啊。李老二对张老三总有些惦记。
0: 他不用了他啊？李老二对张老三惦记啥呀？想俩人想拜把兄弟，俩人想啊，这不用直接说就行，没必要非得跟张老三惦记他。
1: 翠玲在他们家排行老三。
0: 我头回听着有个女人叫张老三，你知道吗？
1: 她排行老三，张
0: 翠玲。你就张翠玲就完，张老三，我天，张老三，李老二，张老三，我天。
1: 哎，李老二对张翠玲总有些惦记，每次从村头回来，总要远远的向翠玲家张望，总希望那盏灯没有灭。好像那盏灯没有灭是给他留着一样。
0: 我天，那李老二是想多了，那李老二，我的妈，那灯没灭就是给他留的。我天，那张翠玲家要停电，李老二得难受一宿的。我天，
1: 李老二今天有所不同，
0: 今儿咋了？
1: 吃了三两猪头肉，还喝了半斤老白干。
0: 反正喝酒搁前面多好啊，
1: 总希望身体里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0: 那有啥莫？那酒劲儿上来了呗，就是。这李老二啥也不懂，就这就天天满脑搞对象。
1: 他不再犹豫。
0: 那犹豫啥？
1: 冲到了张翠玲的家，呵，推开门，关上了门，哼，熄灭了这盏灯。嗯，村庄是那么的安静。嗯，所有每一个声音都能被清楚的听到。哎呦，是的，那是公鸡打鸣的声音。李老二已经下地干活。
0: 你打住嘛！我等半天，我寻思俩人窃窃私语，聊点什么，搞对象的词儿呢？弄一公鸡打鸣的声音，那不都搅和？没听见呀？
1: 文学啊，引人遐想啊，但听得出来这是中国文学啊，相对在内容上表达的简练。
0: 彻夜长谈，哎，是那意思不？
1: 西方文学不一样啊。
0: 西方文学怎么了？
1: 大家知道啊，西方人在感情的表达上奔放啊，更热情啊，不拘一格。
0: 是是啊，
1: 能明白吗？
0: 那个我爱看西方文学啊。
1: 同样的这个用英文就不一样，
0: 我就到时候紧张，我不知道跟人说什么。
1: 哎，西方就不一样。
0: 你跟我说，哎，
1: 西方同样那种表述一下。
0: 我听听西方文学，我天哪！
1: Old 兔里，俺的翠玲张。
0: 你等会儿吧，
2: 你等会儿吧，老师，
0: 你等会儿吧。Old 兔里和翠玲张。
1: 对对对。
0: Old 兔里我都没好意思拦你，翠玲张。
1: 翠玲儿，对，翠玲儿啊，倒装啊，
0: 倒装。你别看翠玲不会翻译，倒记着倒装。
1: 对对对对，
0: 翠玲张。
1: 还用中文表述吧，
0: 你多新鲜。您那是英文呢，我说。
1: 李老二对张翠玲总有些惦记，
0: 哪个屯子都这样。
1: 每次从村头回来，总要远远的向翠玲家张望，总希望那盏灯没有灭，好像那盏灯没有灭是给他留着一样。
0: 都这个习惯。
1: 李老二的家是贫穷的，嚯，屋顶是稻草做的，和土坯做的房子相得益彰。
0: 我的妈，就这条件就别想搞对象的事了，我就。这是我，咱说我是李老二，咱说现在先搞一搞生产的嘛，扯这干啥？你说。
1: 院子里连篱笆墙都没有，只有一扇门矗立在那里，显然是一个装饰。
0: 那不就是个装饰吗？连墙都没有，要个门干啥呀？啊，我天！你看李老二，就是生活还挺有仪式感。你看看啊，回来还非得开下门，我的妈呀！各位，咱说实话，我是张翠玲，我也选择李老二，真的。管哪，李老二这个人，他精致。哎呦，我天哪！
1: 桌子上的猪头肉已经三天以前的了。哎呀，
0: 那这李老二不如那个李老二条件好了。你那李老二能吃成新鲜的熟食，你知道吧？
1: 闻起来和吃起来都不是那么新鲜了。
0: 那就馊了呗。我猜李老二家这个条件没有冰箱，对不对？
1: 但因此还是喝了半斤老白干。哎，
0: 多新鲜，那玩意儿不能干拉呀，那玩意儿喝呗，就点白酒都杀毒都挺好。
1: 老白干是极劣质的，从嗓子到胃都能被清出的感觉出来。
0: 行，不要再感觉了，再感觉张翠玲就要睡了，你知道吗？
1: 月光是皎洁的，
0: 啊，就出门了。
1: 云彩一丝一丝从月脸上掠过，嗯，像李老二的心情一样忐忑。
0: 没啥忐忑的，那天天从那儿走。
1: 村庄是那么的安静，嗯，只能听到草垛边蛐蛐的叫声和小河的流水声。
0: 你看这个屯子环境还挺好，我天！
1: 小河的流水并不是那么湍急，
0: 不湍急。
1: 而张翠玲就住在小河的上游，李老二决定划船去。

0: 李老二还真有办法，你看看啊，啊，我的妈，划船去！李老二知道喝酒了不能游泳啊，划船去，这个屯子里没有桥，你看看。
1: 李老二远远的向张翠玲家眺望
0: 啊，就到了。
1: 翠玲家是贫穷的，
0: 呵，
1: 屋顶是稻草做的，和土坯做的房子相得益彰。
0: 要不他俩能走到一起呢？条件都差不多的。
1: 院子里连篱笆墙都没有，只有一扇门矗立在那里，显然是一个装饰。
0: 那个李老二是不是让水推回来了？李老二啊，啊啊啊！我这李老二忘滑了，李老二是不是？
1: 那就是张翠玲的家
0: 哦。你看，就是他们这个屯子这个建筑风格还挺统一，你看看啊。哎，好，
1: 李老二不再犹豫，
0: 犹豫啥？
1: 不再彷徨，不再踌躇。
0: 哎呦，
1: 推开院门，进去，关上院门。紧走几步，推开屋门进去，关上屋门。
0: 你看，我说李老二爱开门嘛，你看看上人家也是这个习惯，也是。
1: 熄灭了那盏灯，
0: 哎呦，
1: 声音深的清楚。
0: 这回说什么了？
1: 还是那只公鸡打鸣的声音。
0: 把那鸡杀了吧，把那鸡。好，我就为听俩人聊天说什么，您弄一又来一鸡不成啊？
1: 他就想表达这个内容。
0: 哎呦，我就想听搞对象怎么说，知道吗？
1: 文学嘛，有一种涵养在里
0: 面。是，
1: 而且，很多年轻朋友，我建议大家读原著。
0: 怎么呢？
1: 比如说。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
0: 啊，
1: 大家都知道，莎翁的作品
0: 啊，是
1: 莎翁知道吧？
0: 莎翁是什么鸟？莎翁是？
1: 莎翁什么鸟？莎士比亚，我们尊称莎翁。
0: 你就莎士比亚就完了，还莎翁？我寻思是禽类呢，我寻思是
1: 禽类。
0: 莎翁，白头翁，信天翁嘛，这都是翁字辈。
1: 太没文化
0: 啊！我没文化。
1: 我跟你们说，如果罗密欧与朱丽叶看到翻译不好的版本，就跟刚才那个故事差不多，
0: 就变成罗老二和朱老三了，就变成。
1: 不是，反正要看原著。
0: 哎，
1: 我通读原著。今天来了好多朋友，这样我用英语朗读一段，好不好？既然是原著呢，咱们这样，伦敦腔
0: 什么？
1: 伦敦腔，
0: 你来意大利炮多好呢，你来。伦敦腔，
1: 我轰死你！意大利炮，伦敦的腔调
0: 啊，你就说就是伦敦口音就完了。伦敦腔，我
1: 让你说特没劲
0: 啊！你多有劲，你可有劲了，你真有劲。
1: 好好听啊！哎 ，Good morning, Romeo and Juliet. Welcome about Air China flights London to Beijing. To be safe, please be buttoned yourself out. Thank you.
0: 行。
1: 好
0: 吧，太行了，您一句话已经把整个故事都概括了，
1: 能懂。
0: 罗密欧朱丽叶坐飞机上北京来了，我天，莎士比亚写的怎么？莎士比亚干过机长啊，莎士比亚啊，
1: 感受
0: 啊，是感受外文的魅力，要不伦敦腔，伦敦的始发站这是，
1: 当然这是英文的，
0: 刚才那是英文，
1: 对，我最喜欢的名著，
0: 你瞧瞧。
1: 伟大的哈
0: 啊，
1: 《红楼梦》
0: 哎，中国的四大名著，
1: 中国的
0: 那可好啊，
1: 好极了，
0: 是是是，
1: 尤其我特别喜欢一段，我给大家背诵一下哈，就是宝玉探晴雯，哎，晴雯端过茶来，一口气灌下去，
0: 哎呦，
1: 如甘露一般，
0: 呵，
1: 宝玉心下暗道，往日那样的好茶，他竟有不如意的地方，今日一见，宝玉烹宰鸡宴糟糠，便是都不错的了，一面想，一面流下泪来，问到晴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趁着没人告诉我。
0: 你发现了，跟你比起来他们更爱听我说话。
1: 这是文学的魅力原著。
0: 哎呦，您说那都没用，知道吗？
1: 如果网络文学翻译的不好，
0: 怎么着啊，
1: 劣质了，
0: 译成白话文不成吗？
1: 就特别没意思，
0: 是这样吗？
1: 我给大家来一来。
0: 我不相信。
1: 哎，
0: 您来一回。
1: 贾宝玉骑马从大观园出来了，
0: 哦，
1: 嘎噔嘎噔嘎噔嘎噔，
0: 就那是贾宝玉骑瘸马。贾宝玉，
1: 拟声词
0: 啊，
1: 嘎噔嘎噔嘎噔
0: 嘎噔嘎噔嘎噔，这马跳着走，这马
1: 到了晴雯他们家这院门口，哎呦，太破了，
0: 是吧？
1: 真的，晴雯他们家这个贫穷的，屋顶是稻草做的。和这土坯做的房子相得益彰，
0: 怎么晴雯让李老二接走了？晴雯，
1: 他们家也这样
0: 啊，
1: 哦哎，
0: 就是晴贫穷，
1: 对
0: 啊，明白了。
1: 宝玉推门进去，晴雯正跟炕上眯着呢，一抬眼，二哥，二哥，
0: 他说李老二回来了，李老二，
1: 什么李老二？宝玉呀，行二。
0: 哦，今天是贾老二回来了，今天是贾老二接走了。
1: 二哥，我叫渴叫一晚上了，
0: 叫渴，
1: 你给我把那茶端来。
0: 谁能明白呢？
1: 哎，宝玉过去一端那茶，这什么玩意儿来着？这是茶吗？这个，
0: 贾宝玉就这模样。
1: 哎，什么玩意儿？你快喝吧。
0: 啊，
1: 请问这就不错了，端过来，吨吨吨吨，你就灌下去了。
0: 呵呵呵。
1: 宝玉说：“哎呦，我得说两句。你平时在大观园，你有点作，真的，你有点作。
0: 是，
1: 你既然出来，你就好好的嘛。你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还有事儿，
0: 您甭着急忙慌，你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有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罗密欧跟朱丽叶来北京，我接他们去。
0: 又想起来了。
2: 这里

0: 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冲锋陷阵时，
2: 我先
3: 拿回一家鱼，刮风黑的就活活把人抽死，还得跳水，这操作这样打了心思。
1: 民众需要时，
4: 我来。
5: 六月以来，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1: 灾害发生时，
6: 我去。
1: 百姓有难时，
4: 我上。
1: 每一个危难关头，每一次紧要时刻，
4: 我顶着，
6: 我负责，交给我。
1: 初心从未改变，做人民的勤务员，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了你的岁月静好，请让我来负重前行。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

0: 大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2: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4: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5: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
6: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5: 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6: 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7: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8: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1: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9: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家玉：
10: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9: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3: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信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4: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5: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6: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九成。昨天零点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8: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6: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9: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20: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1: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

0: 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1: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0: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应急车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4: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5: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7: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6: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8: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2: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

0: 强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一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4: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6: 专注于自己就好，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4: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六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8: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真的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9: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

0: 务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0: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出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多艘邮轮遇袭，伊朗方面发表声明回应。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后或加大力度打击伊朗。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湖南通道，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汉字人生》，讲述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坚守文字学普及，让千年传统语言文字学获得创造性的新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

0: 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预计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天气方面，今天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强降雨。此外，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西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截至昨晚，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超2亿元，目前《神探之痕迹》以断层优势领跑。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地区战事持续升级。据也门方面1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号发布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对此事展开调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号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邮轮在过去2个月当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名称曾出现在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最新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此前，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关闭其驻厄立特利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同时宣布10名驻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利亚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48小时内离境。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利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体育方面，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上收获4枚金牌，其中攀岩队包揽2金，皮划艇、激流回旋、帆船项目各夺1金。王希雨与张帅会师网球女单决赛，中国男排则克服伤病困扰打进4强。今天，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女足铜牌赛，中国女足将迎战韩国队。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中国队将在部分项目继续冲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月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表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
3: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并曾被列入违规名单。
4: 英国反恐警察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一名27岁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男子因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被捕。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
3: 据伊朗方面10月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4: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披露，9月

0: 28号早些时候，美方一度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美国务卿卢比奥的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晚间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
1: 对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当天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在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认为，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0: 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称，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的方案。最近几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在谈判的问题上，最近一段时期，伊朗的态度比较积极，然后美国的态度很不积极，这个是和过去7个月时间里边美伊谈判的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之前呢，基本上在谈判的问题上都是美国着急，伊朗不着急，然后每次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跟伊朗正在谈呢，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伊朗这边一般都是说根本就没有谈，说只不过是交流了一些信息。但是最近这一轮谈判明显不一样，就是从开始要谈，就是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要谈，然后伊朗就事先提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提交给美国了。在谈判的内容上也是这样的，就伊朗现在公开的要求就是说，伊朗说能够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伊朗就满意了。但是美国现在明确说不可能回去，所以不管是从谈判的程序上还是谈判的内容上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是处于优势地位，他不着急。
1: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1号刊发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0: 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美国政府在对伊朗政策进行表态的时候，频频提及中期选举之后这样的表述。牛新春认为，美方目前不着急且强势的姿态与即将在11月初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密切相关。除此之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2: 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是要显示出美国是处于谈判优势地位，美国不会做出妥协让步，然后透露这些消息也是要向美国选民表明说，现在是伊朗求着美国，不是美国求着伊朗，所以跟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11月3号美国就要选举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肯定是要释放信号，就是告诉美国选民说，这一次伊朗战争美国打得不错。所以所有美国做的这些姿态跟选举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有可能像美国说的，为什么美国觉得现在它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美国现在认为能够从海峡一天运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所以美国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现在不着急了，现在着急的是伊朗。
3: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4: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8: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4: 人间烟火丰盈，
9: 万家共赴美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在一起。

0: 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陶玉洲、蔡子涵。
3: 哎呀，猪啊，哎！
4: 哎呀，猪啊，哎！
1: 红军队伍的到来，侗乡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5: 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90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1: 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开始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苦战5个昼夜，最后十分艰难地突破湘江，向湖南通道前进。
5: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湖南省通道县。当时红军部队已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6: 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5: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3万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
6: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5: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
6: 这是长征初期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5个等级，就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火急。通道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5: 12月13日清晨，3万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1: 长征地理名片。
2: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3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荆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侗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3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通道转兵于危难之际拨正航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是您走过的？
1: 对，
0: 您走过几次这个路？
2: 我都没统计，至少也有11、12回吧。
3: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10几遍。
2: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3: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2: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找到。
3: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不到10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2: 散落冻香的星辰。
0: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2: 对，
0: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2: 才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出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3: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洞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旅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成为赓续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2: 我今年75啊，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说我忘住此行了，忘住此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0: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2: 让他们也知道。
3: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4: 这个就是狗藤了，它长侧枝，它这个主干它是不长的。你看那个钩子呢，
5: 一单一双。
4: 就我们通道这边呢，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钩藤。
3: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钩藤，因枝条上长满钩而得名，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55岁的明春香说，过去村民上山采野生钩藤来卖，零零散散，收入也不多。他看着满山沟藤，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4: 因为我们这山多地少嘛，我们通道的地势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嘛。
5: 这个沟藤它不赶季节，你什么时候捡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它都是要阴干以后啊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或者鲜果啊，采挖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又会亏。所以那时候，哎，我就蒙了一个念头。
3: 明春香决心要把沟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沟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4: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3: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她发现沟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4: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
5: 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剪，谁知道剪一年都剪不完，后面我们又

0: 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剪就好了。
1: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钩藤，明春香又犯了难。钩藤仅带钩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拣，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钩藤剪切机。
0: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了变速箱的，有齿轮带动那个铡刀吧，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啊，就会切到手。
1: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钩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0: 它就是预钩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七代第八代机器了。
1: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两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0: 我沟通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1: 如今合作社钩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钩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钩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钩。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2: 我们建馆没有那些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得再好，没有人来看呢？
0: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剪，
3: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到。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之下，氢原子聚变成氦原子，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那么，能不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实现人类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供应梦想呢？带着这样的构想，自20世纪中叶，人类正式踏上了核聚变能源研究之路。
9: 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于21世纪初期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了建成运行20周年。 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0: 好，来跟着我倒数。

0: 3、2、1，
1: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2: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他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1: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3: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1: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4: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1: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4: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继承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5: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1: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4: 不断的从受注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1: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4: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1: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

0: 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1: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0: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2: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0: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3: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6: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7: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6: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8: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巴西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6: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9: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0: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8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6: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4: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4: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行，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植根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6: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 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17: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15: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17: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想一想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15: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17: 我试卷的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15: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交集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17: 我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15: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17: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15: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7: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3口气，到那儿就喘4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15: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7: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个我就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15: 在青海执教3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

0: 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升。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八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1: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1: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0: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眠，添上灯油。
1: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0: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1: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0: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2: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0: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1: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失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3: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

0: 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1: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2: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1: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3: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1: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0: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十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3: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还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1: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0: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1: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4: 记者手记

0: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将达到日常的1.8倍。各地运用新技术，促进大功率充电设施科学规划建设，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今天，全国各地景区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公众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状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福建西部以及内蒙古中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北部和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阵风7到8级。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将从今天起正式实施，规范将为智能眼镜产品研发优化、出厂检验提供统一计量依据，遏制参数虚标，守护消费者听力健康与通话隐私安全。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三个比赛日，也是本届赛事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女子曲棍球、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中全线冲击。今天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将继续在北京进行，男女单打展开第二轮的较量，多位世界顶尖选手将继续出战。国际方面，美国9月非农业就业报告将于10月2号公布，市场预计美国9月新增就业岗位约10万，失业率约4.2%， 同日还将公布欧元区九月 CPI 等数据。202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年会将于10月2日在法国巴黎闭幕。会议围绕人工智能标准、全球供应链安全、气候变化适应等议题形成研讨成果。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